0: 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求助帖，说领导让我帮忙买咖啡，花了88块钱，领导给我转了100块钱，我要怎么回呢？急急急，希望大家能够给他支支招的啊。网友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意见，有直接的说直接收钱谢谢领导，有耿直的先收下再把多余的钱发个红包给领导表示多发了，有不好意思的说是我的话我可能不好意思收，会回复一句领导客气了，这点小钱不用了，也有豪气的领导没多少钱您别客气。在领导给了多余的钱时，是选择机械的归还，还是巧妙的处理以展现自己的职业素养？这或许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能在职场当中产生不小的影响。因此，面对这类涉及金钱往来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具体情况分析，做出当下最恰当的回应。如果你跟领导的关系比较生疏，摸不准对方习性，不如先采取谨慎的做法。当你花88块钱买完咖啡之后，领导给你转了100块钱，很可能是因为他太忙碌，没有仔细看金额导致的。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发送具体账单，罗列明细，并且转还多余钱款，便能够展示出自己行动严谨、做事儿条理清晰的一面。领导也很容易在这些细节上发现你的优点，可别小看这个举动啊，因为它恰恰反映了我们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解决问题、扫清障碍的能力。果壳网首席运营官姚迪曾在2006年的时候负责过一个高强度项目，当时团队的小伙伴很努力也很辛苦，项目顺利完成之后，姚迪只是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成绩便准备下班。这个时候团队里的产品经理细心地提醒了他，暗示他应该向团队出色的成员给予肯定。就在下一秒，产品经理表示自己已经替姚迪写好了表扬邮件，只需要姚迪一键发送即可。姚迪很是吃惊，随后他的吃惊转为了欣慰和对产品经理深深的认可。在此后的工作中，姚迪开始放心地将一些重要事件交给产品经理处理，产品经理很快就获得了晋升。你看，这就是站在领导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既帮助了领导，也让领导看到了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的，只要涉及跟同事、领导相处来往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培养这样的习惯，小事儿堆叠，便能够获得他人好感的递增。事业的大厦是由一砖一瓦垒成的，我们要想干事儿、能干事儿、干成事儿，就必须从一件件小事儿做起，把小事儿做好、做精。

如果你的领导并不过于计较细节，那么不如换成另一种做法吧，大方收下那100块钱，并且将好意用另一种方式还回去，比如给领导带份早餐，这样既不会服了领导的面子，又将多余的钱款以另外一种形式还给了领导，拉近了跟领导的关系，进退得宜也是一种职场分寸感的体现。懂分寸的人在生活跟工作当中都会给人既体面又舒服的感觉，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人的能力，也是一种教养。界限之内既给了自由的空间，界限之外又不会让别人感到压力。如果能够将这种分寸感带入到职场，也能够从另一个层面彰显出你的专业度，让很多职场当中的人际往来的小问题轻松化解。我身边就有一位朋友，周围人呢都愿意跟他交心，跟他有工作往来的人也都对他很放心。我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该说什么，知道分寸，做好本分，你自然就会成为让人放心的人了。工作当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的细节去传递自己的分寸感。今天同事请你喝了杯奶茶，改天你买咖啡的时候替同事带一杯呗。公司开表彰大会发言的时候，不妨感谢对自己提供过帮助的同事跟领导。当别人主动分享自己较为私人的事情时，只要去倾听，不过多的评价，也不把他人的隐私当成自己和他人交谈炫耀的资本。分寸感是一种基本的职场素养，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做到谨言慎行，进退得宜，只有这样才能跟领导同事相处的和谐融洽。其实关于这个事儿哈，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就是在接受了领导的钱之后，真诚地向领导表达感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就是这位领导，你给下属多转了钱，下属收了之后再无回复，你会不会觉得对方不是一个很懂职场礼仪的人，从而对对方印象分有所下降呢？而如果你的下属接受了转账，并回复到感谢领导的信任，我已经收到了，以后有需要都可以找我，你是不是觉得舒服多了呢？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们都需要在心理层面得到尊重和满足。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自重感效应，这里所谓的自重感就是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很重要，一旦对方的自重感获得满足，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反过来认同重视自己的人。简单来说，当对方感受到被重视，才会反过来重视你，两个人之间才能够搭起一座交流的桥梁。富兰克林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就验证了这个效应。当时他很想得到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流社会人士的帮助，但是对方态度很傲慢，这就让富兰克林很是苦恼。后面他意识到单纯的求助并不能打动这位先生，于是他转变思路，开始拉近跟对方的距离。他先是通过多方渠道的打听，对这位先生有了全面的了解，接着又给对方写了一封信，表示想要借阅他家里头一本珍藏许久的书，并对这位先生的品味和学识给予了由衷的赞赏跟肯定。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让对方觉得找到了知己，渐渐的这两个人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富兰克林也在关系的推进和升华中获得了帮助。富兰克林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他满足了对方的自重感，将两个人的关系放到了平等的天平上，使自己也获得了认同。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在职场当中恰当地运用自重感效应，向领导表达衷心的感谢，不但能够促进和领导之间的高效沟通，还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戴尔·卡耐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成功只有 15% 是靠他的专业技术，而 85% 则要靠他的人际关系和为人处事的能力。细想一番，的确如此。无论是面对领导还是同事，都要以高情商的方式来进行沟通，每一次沟通都是展现自己的机会，也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

要时刻。不如就从今天开始，把职场的琐事都当作是一次次的修炼吧。曾经现在你喜欢上班吗？你喜欢上班又是因为什么？如果你讨厌上班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来听，这是王冕所唱出的什么歌，请你来猜猜看了。

事情一般为前朝后事，也就是通常位于宫殿或者官衙的背后。这种布局既体现了对商业活动的重视，也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商业跟政治、宗教活动的区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市井的含义和功能也在不断演变，从最初的乡村市场到后来的城市商业区，再到宋代以后商业活动的自由化，市井文化逐渐就融入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清明上河图》当中所描绘的繁华街道和市场，就是市井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尽管后来的市集不再像井一样被围起来，但是由于历史上市与井的密切关系，市井一词仍然被世代沿袭。市井一词不仅是对古代商品交换场所的称呼，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反应。它见证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今天当我们再次提起市井，不仅是在回顾历史，更是在感受那份独特的市井文化和生活气息。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0: 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 FM91.4 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小巷，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听过这样一句话，我个人觉得很有道理，说实在放不下的时候，去趟重症病房或者墓地，你就容易明白，你已得到太多，再要就是贪婪。人到了60岁，该经历的波折经历过了，该品尝的苦涩品尝过了，该看清的人心已看清了。当荣辱皆经历过，你就会看淡万般风景，也会领悟生命的意义。这个阶段，你时间自由，衣食无忧，只要不让皱纹长进心里，就依然是风华正茂。这个年龄，你拥有经验和智慧，又不用背负年轻时压力和野心，正是摘取人生果实的丰收期。祖母的晚年生活就是这么过的，她跟几个很好的老姐妹一起租了一套连间棉宿，她们经常在一起看看剧，喝喝茶，听听曲儿，做做饭，还时不时地组织一场旅行。一个小院，三五好友。祖母总说，年轻的时候背负的太多，老了吧就只想远离俗世的苦乐，学会淡处，将人生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我曾看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行至暮年，当所有的豪情和光芒都已经随风而逝，功名利禄也将成为过眼云烟。这个世界上所能衡量的东西，此刻都成了身外之物。这个时候，反倒是那些无形的东西更容易勾起我们缅怀记忆和珍藏。是啊，人到60岁，人生的路程大概只剩下1/3，这个时候的心情就像那平静的湖水，不会再有波澜惊起，只想珍惜生活中的一切，珍惜每一个黎明跟黄昏，享受当下，享受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幸福。有人说，人的一生必须要经历3道坎，完成3次跨越。年轻时，先学会看远，要拥有远大的目标，不被眼前的事儿所牵绊。中年时，再学会看宽，放下曾让你纠结的人和事儿，修己修心，活好自己。老年时，要学会看淡，放下世间名利浮华，从容淡然地享受人生。人生是一场修行，一路行走，一路挫折。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能够一路解决，一路成长，终抵幸福。来自杨宗纬的演唱《越过山丘》。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迟开的野山菊》。1988年严冬的一个深夜，寒风呼啸，马家庄农民王友仁夫妇被狗叫声惊醒，在家门口捡到一个面部塌陷、嘴唇豁口的女婴。夫妇俩不忍抛弃这个可怜的弃婴，收为养女，取名王娜。王娜生活难以自理，说话也含糊不清。王娜愈发长大，王友仁夫妇就愈发心焦。为了给王娜看病，花光了家中本就不丰厚的积蓄。夫妇两人一边打零工，一边四处寻医。生活窘迫之下，夫妇二人不得不

将亲生儿子过继他人。小儿子王斌负气离家出走，再未归来。多年间，夫妇两人一边寻医，一边打听儿子的下落。得知如此故事，西京口腔医院刘彦普教授请示后决定免费为王娜做手术。王娜是否能从此回归正常生活？刘彦普教授是否能拯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呢？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迟开的野山菊》。

故事发生在关中渭北农村的陕西省合阳县马家庄。1988年严冬的一个夜晚，

0: 景云，景，景云，景云，你听，
1: 咋了？
0: 院里好像有动静。
1: 有人。是真的。院子里真的有动静。
0: 是啊，狗叫的这么凶，我得去看看。
1: 哎，别别别，有人，你别去，我害怕。你看咱住在村头，万一碰上坏人了咋办呢？哎呀，算了算了，别去了别去了。
0: 不怕，没事，有我呢。
2: 要去。
0: 你去干嘛？
1: 那我们娘俩给你壮壮胆嘛。
0: 哎呀，好好好。哎，给小军，你把这个线把拿来。哎，景云
1: 啊，
0: 你拿上擀面杖。
1: 嗯，
0: 走，咱们一块儿去。
1: 哎，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天怎么这么冷的？
1: 就是。
0: 哎，真怪啊，没人啊。
1: 就是啊，那刚才狗咋叫的那么凶呢？
0: 这真奇了怪了。
2: 看地上有东西。
1: 哎，有人，你看那是个包袱。
0: 包袱
1: 啊，
0: 哎，我看看。哦，哎，是个包袱。快快快，把包袱拿屋里。回屋，回屋。快。哦，哎呀，冻死了，冻死了，
1: 真冷。
0: 景云
1: 啊，
0: 哎，君君，快上炕，快上炕。
1: 来来来，盖上被子，盖上被子，快盖上，
0: 快把灯拉着。

0: 物？
1: 什么什么？
0: 啊，
1: 怪物
0: 啊！你快看，
1: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胡说啥呢？是个残疾娃。
0: 哎呀，可不是咋的，你还是个女娃。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呀，
1: 哎呦，老天爷，这娃的脸咋这样子？造孽呀！造孽呀！
0: 可不是吗？哎，你看这脸塌了，也太厉害了。哎，有人，快快快快！
1: 啊，
0: 这鼻子还往下塌着。哎呀，哦，嘴还是个豁豁。哎呀，吓死人了！哎呀，
1: 哎，又是一个残疾。
0: 有人
1: 啊，
0: 你看，暂不如趁天黑，咱把它扔了吧。
2: 不扔，都死。
3: 小军，你烦人不烦人呐、啊？你快睡觉去。
2: 妹妹，
3: 军军，你把孩子给我。
2: 不扔。
3: 你这孩子。
1: 景云，
3: 你不听话是不是？快给我
1: 君君说的对，这孩子不能扔，他好歹是条命，扔出去非冻死不可。
3: 哎呀，那照你们说这不扔咋办呢？啊，你看咱捡的君君本身就傻傻的啊，亲生儿子彬彬才刚学会走路，哎，再要这么个女娃，啊，你说那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啊？
1: 啊，景云，这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爷可看着呢。
3: 那这可咋办呢？
1: 哦，不哭。
3: 哦，
1: 景云，只要咱用心，有啥养不活的？啊？
3: 有人，你说的轻巧，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1: 景云，咱做人得有良心。62年的冬天，要不是村长收留我，我怕早就饿死了。你总说咱这辈子要多做善事，今天呢你咋就糊涂了？
3: 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呀。不哭。
1: 不哭。
3: 哦，
1: 景云啊，
3: 不哭。
1: 这娃一定是饿了。赶快给娃冲点喝的。
3: 哎呀，娃还这么小，哪有奶粉呢？
2: 妈，红糖。
3: 哦，我都忘了，给彬彬买的红糖还有一点。君君，你快去把弟弟的奶瓶拿来。
1: 哦，对，快，君君，快去。
2: 给。
3: 别着急，我试一下，烫不烫？
1: 慢点。
3: 还行。来。哎呀，有人。
1: 哎，
3: 你看，哎呀，这娃的嘴漏呢。
1: 你说啥？漏的。
3: 啊，这根本都喂不进去。
1: 这。
3: 哎呀，你看。哎呀。你看，
1: 别去，
3: 刚喂进去，咦，从这边又流出来了。你看，
1: 别去！
3: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这咋会是这样？哎，景云，你别急啊！
3: 这咋不急嘛？你看，这孩子的嘴都合不住嘛，这合不住，这一点都喂不进去嘛？你，哎呀，有人，我怕这娃，这喂不活呀。
1: 这，别哭，景云啊，你一哭啊，我的心也乱了。啊、
3: 你说的好听，你快想想办法嘛。
1: 哎，好。别哭，我想想办法。哎呀，真是，哎，有了，哎，用嘴喂娃试一试，用嘴喂。
3: 用嘴？
1: 哎。

0: 你别着急，
1: 试一试，试一试。
0: 哎，有人！哎，你看，用嘴喂，可以。你看，娃喝进去了，啊！哎呀，喝进去了！
1: 哎呀，真是喝进去了，喝进去了！我就说嘛，这车到山前肯定有路。看来呀，这办法能行。
2: 没吃，
1: 吃进去了。哎呀，景云啊，看来今后你就得多受累了啊。
3: 哎，有人，你啥也别说了，这都是命。
1: 哎，景云呐，我想他大哥叫王军，二哥呢叫王斌，那么咱就把他叫王娜吧。

0: 您给看看，这孩子的病能不能治？
1: 来，让我看看。
2: 乖啊，不哭不哭不哭啊，让爷爷看看啊。
1: 这花咋得下这怪病去？
2: 这是从娘胎里带的病。
0: 哦，是啊是啊，
2: 大夫啊，你给好好看看，这孩子的嘴光露，吃不成奶。
1: 这娃是你先生的？
0: 不不不，大夫啊，这狠心的爹妈呀，前几天半夜把娃扔到我们家门口。
1: 哦，
0: 你看，我们又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是啊。
1: 你们真是善良的好心人呐、啊！乡党，不是我泼凉水啊，我做了大半辈子医生，没见过这么重的病情啊！
0: 这、
2: 大夫，那你说这孩子的病能治吗？
0: 是啊，
2: 大夫
0: 能治吗？
1: 这娃这脸和嘴，塌的也太厉害了嘛！不是我不给治。是我真没这本事啊！
0: 哎呀，大夫，求你了，你给想想办法吧。
2: 大夫。
1: 哎呀，
2: 求求你，
1: 相当相当，你们这心情我明白。我说这也是实话呀。就我这病啊，你保守在县医院没法治，你就是到北京大医院。怕也治不了啊！
0: 这

0: 王叔，
1: 哎，
0: 你跟我姨就从这儿下吧。
1: 哎，好好好，
0: 慢点，慢点。
1: 好，谢谢谢谢。景云，来把娃给我，你先下。
2: 啊。
3: 有人兄弟，你俩是到县上去了啊？
1: 哎哎哎哎
4: 哎，这就是你俩捡的喂个娃？哎，让咱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1: 哎哎哎，
2: 来来来，我让我看看。
5: 你看，
2: 我的个妈呀，这娃咋长这么难看的，像个怪物？这娃把人都吓死了。
6: 哟，就是你，哎，我说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这娃送人吧！啊。哎，
1: 这孩子长得这么吓人，谁愿意要啊？
6: 哎呀，我别人不要，你也不能这么老实巴交的收养吧？
1: 哎，我不收养咋办？老哥，他赖好是条命啊！
2: 哦，不哭不哭不哭啊！乖乖乖，不哭哦！
7: 哎呀，你哭哭哭，光知道哭，一天到晚伺候。

0: 走了呢，你哭个啥嘛？这孩子真是你，你看，你看，
1: 我醉呀、啊，堆醉都喂不到嘴里，娃能不哭吗？
0: 哎，哎，静云啊，你可要想好，这娃以后可咋样呀？
2: 哎呀，揍死的嘛，静云，你俩是哪根筋给抽的？收养了个呱呱男娃，这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了。现在又收养个残疾女娃，你说，她喝一口水都这么艰难的，你不想想，你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呢嘛？
0: 哎，江云，
3: 哎，我外甥在民政局工作，哎，
0: 我帮你联系一下，把娃送给福利院，让人家养去。
4: 哎，不不不不不，哎，谢谢你的好意，千万不。
0: 哎呀。你们是不知道，一说把娃送人啊，他爸就跟我急。他说娃可怜，不会吃东西，这送到福利院，怕没有人监管，会饿死的。
3: 那，你两口子就这么下去苦自己一辈子？
0: 哎，好赖是条命啊，再苦再累，那。拉扯着看吧。
4: 哎，对了，这回啊你算说对了。
2: 哎呀，我看你俩真是吃错了药，
0: 就是
2: 刮的不透风啊。墨汁，真墨汁。走走走，咱回，
0: 把后勤当成驴赶飞。

0: 静云
1: 呀，哎，是何婶儿哦，还有村长。哎呀，你们咋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2: 啊，
3: 知道你们见了个女娃，我和你搜过来看看能帮些啥。给，这是几斤小米儿。
1: 这，
4: 哎呀，嫂子，不用不用不用，
5: 啥不用？哎，有人，
4: 哎，
5: 给你送拿去。
1: 对
5: 啊，这饿的还客气啥？啊，我这还有12块5毛钱，你给娃买些奶粉喝。
4: 哎，不不不不不，这不行这不行，
5: 快，
4: 村长，
5: 村长、哎，有啥困难就跟我说。
1: 哎，村长，这钱算我借你的，
3: 快保外戚了。
5: 哎，有人，
4: 哎，
5: 我听咱村有人说，想让你把娃送到福利院，你咋想的？
4: 啊，村长，这娃吃饭嘴漏，送福利院肯定活不长，我不可能送。
5: 嗯，说的对。不过有人呐，
4: 哎，
5: 那你和景云就要吃苦一辈子了
4: 啊。村长，没事的，我和景云都想好了，这一只羊是放，一群羊它也是放啊啊。
5: 凑这话。
6: 有人，有人。
7: 哎，
6: 哎呀，等了半天你也不回去吃饭，我给你送过来了。
7: 哎，我再剩一点活就完了。
6: 别干了，别干了。
7: 哎，
6: 先吃吧。
7: 哎，好好好。
4: 哎，你给我送饭，娜娜呢？
6: 哦，我听何婶说呀，今天后晌，娜娜跟村里的娃们玩呢，可能别人都嫌弃她
4: 啊，
6: 肯定是伤着娃的心了。
4: 哎呦呦，
6: 娃不高兴。这会儿啊。跟何婶去他家了。
4: 哦，那就好，那就好。
6: 哎，你说这娃都4岁了，慢慢也懂事了，他的病你说这样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4: 哎，是啊，这个我早想到了，现在主要是没有给娃治病的钱。哎，景云啊，我已经托人给成河矿的一个工长打了招呼，明天呀，就去下井，估计干上一年半载，就能攒够给娃看病的钱了。
6: 下矿井
4: 啊！
6: 哎呀，不行不行，那太危险了。
4: 哎呦，青云，没事的，你忘了，我这人可是福大命大呀！啊，
6: 还笑呢？你别贫嘴了。

0: 我真的是不想让你去。
1: 哎，这不去哪行啊？咱娜娜看病还指望着用钱呢。
0: 那
1: 景云啊，我这一走，三个孩子和地里的活就全指望你了。
0: 你放心吧，君君都15了，也能帮我干些家务活了。这孩子呀，干活不怕出力气，心眼好，处处都护着他弟弟妹妹的。
1: 这就好，这就好。

0: 哎，君君啊，君君，你又去砍柴了？
1: 妈，妈，回来，花，花。
0: 哦，哎呦，君君采了这么多好看的野菊花。娜娜，来来来，过来，来，妈给你戴上，你看，野菊花啊，哎，转过来，转过来。站过来让我看一下，
1: 哟，漂亮，
0: 哎呦，你看你看，我家娜娜多漂亮啊！啊，哎，娜娜，你这是干啥呢？
2: 我
0: 杂馍
2: 啊。
0: 你砸馍馍干啥呀？你是怕妈妈累？妈累。妈不累，我的乖孩子
2: 啊，
0: 来放下，快放下，妈妈搅饭喂你啊。妈妈不累。我的傻孩子。

0: 烟来了，燕子飞回来了。
1: 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
0: 你念的是什么嘛？像鬼叫。
2: 我怎么了？你念的就像鬼叫一样。
1: 我不理你。

0: 你了啊！
1: 喂，啊，喂，啊，我
0: 骂你，他们骂你不对，回头啊，咱们找老师好好批评他们啊！我娃不哭，我娃听话啊，娜娜，不哭，你说你不上学，那以后咋办呢？啊？
1: 我让我
0: 帮妈妈干活。哎呀，你这么小，我可怜的孩子。

0: 嫂子，哎呦，你来了，你看你风风火火的，这是咋了？
1: 你家个怂货，把俺黑娃给打了，哼！
0: 啊，
1: 欺负到我老娘头上来了，冒昧儿！
2: 你家黑娃就该打，谁让他在学校欺负俺娜娜呢？
1: 这怂娃还犟嘴呢！我这把老骨头不要了，我
2: 你打我，你打我，我给你撇了，我给你撇了，我。
0: 彬彬，你给我住手！彬彬，嫂子，你看，你有话好好说嘛，对不对？你咋打娃的脸呢？
1: 我这人咋了？我打你娃的脸还是轻的？你猪鼻子插葱，抓哪个像呀？啊，你咋了？我就把你打了，咋样？啊？
0: 哎呀，你真是个母老虎，你蛮不讲理啊！黑娃在学校欺负娜娜，还有理了啊？
3: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4: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7: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9: 谈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籍，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一枝梅来到南昌城，他呢受王守仁所托要进南昌城办事。南昌城防卫森严，一枝梅就知道不能冒昧从事。等到夜晚三更时分，他换了一身夜行衣，藏好了书信，带了单刀，来到南昌东门城下，往城头一望，城上灯火通明，万难上去。他绕到了东北角，往城上这么一望，哎呦，这儿是防备稀疏，他知道好了，就在这儿登城。一直没把身子一弯，一个箭步就像飞一样上了南昌城。一直没上了南昌城，无人知晓，他对南昌城是轻车熟路，从此穿房越脊就来到了宁王朱成豪的王府。他现在要去找这个参谋刘养正的住处，在宁王府里面转了一个更次，一枝梅没找到刘养正。虽然一枝梅呢熟悉宁王府，但是他没见过刘养正，刘养正住在何处他不知道。他正在踌躇犹豫，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刘养正呢？哎，我要不要抓个舌头来问问？正想着呢，有人就说了：“哎，王爷有请刘军师前去商量大事。”一枝梅一听，嗯，刘军师，哦，莫非这个刘军师就是刘养正吗？想到这儿，他就跳下了王府的屋顶，就看到啊，一个人在那儿转弯抹角，匆匆而去。一枝梅呢，也就跟着过来了。走了一会儿，这个人就进了房屋了，一枝梅呢，也就在外面潜伏下来，细细听那个人说话。就听那个人说道：“刘军师，王爷有命，请军师明日晨刻之前前往王爷大殿商议大事。”“哦，你可知道王爷所议何事啊？”“刘军师，听说是为飞幻仙师打了败仗前来请兵，说是要排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什么飞飞阵。飞幻仙师说要与王守仁斗阵，说只要增兵一战成功，王爷呢决定不下来，想请军师前往商量。”“哎，王爷不听良言呐，一味的信任飞幻道人和余七，用邪术怎么能把大事办成呢？长此下去这可怎么好啊。哎，也罢，你回禀王爷，就说某家明日一早肯定如约而至就是喽。”这个人答应一声就走了。一直没看那个人出来，赶紧把身子藏好，再仔细一看，这个人是宫内的一个小太监。一直没等小太监走了以后呢，又往四面看了看，没有什么其他人了，他轻身来到刘养正居住那间房子的窗户口，轻轻地把窗格拨开，从身上把那封书信取出来，由窗户缝内就送进去了。送进去以后，他一耸身就上了房，趴在瓦笼之上是细听动静。听了一会儿无声无息，他不敢耽搁，连忙出了宫门，当天夜里在城里是暂住一夜。至于他住在哪里呢？他夜行的功夫高强，什么塔内树梢、屋角自己的军中。且不说一枝梅，再说刘养正。刘养正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梳洗完毕，就准备去见宁王。就在要出门的一刹那，眼睛一瞥，嗯，书案上面有一封书信，心中起疑呀。这书信什么时候送来的呀？什么人送来的呀？我来看看呢。

就把书信取出来，一看，这书信呢，也没有写是谁寄来的，中间一行写着"宁王幕府刘大参谋密启"。刘养正看得更加疑惑，把书信拆开，把信件抽出来，细细一看，上面写着："幽使老人仅致书于幕府刘大参谋足下。"且闻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未有能于言国家大事者也。今者宁王以英武之才举谋大事，左右谋臣如雨，将士如云，不可谓不得仁义。且以为这些人孱弱者居多，明哲者居少。自古王气所中，金陵为善，昔太祖定鼎首在金陵，其他据此而争者不可胜数。某以为宁王不谋大举则已，既谋大举则必先取金陵，以为建都之根本。原金陵地势古称天堑，外有长江之险，内为高隅之地，据此为国，谁曰不义？而乃宁王既无东夏之心，左右有进言之人，徒以随声附和，进言征战，吾乃为有志者窃笑乎？夫征战原为霸者所及物，地不顺天时，不占地利，不得人和，三者趋一，终不可霸。若先取金陵，则地利即占，天时亦顺，二者即备，而上患人和之不可得乎？一得人和，然后南取苏常，北窥燕蓟，由此航行天下不难也。乃既不出此，仅仅以区区尺寸之地朝夕图谋，由夫大言欺人，奢谈王霸，某窃为不取焉。足下为叶氏英俊，保匡佐之才久矣，今又与明主加之以上位，某以为足下定能据理而争，不与庸庸者之唯诺可比，乃以人云亦云，未尝华一谋设一策，图窃素餐失位而已。现在金陵防守空虚，取之甚易，此而不取，将来兵力既厚，防备既严，虽与同谋亦不可得。某不知足下平时所自欺许者何在，而自命有匡时之略者又何在？某窃有所不解也。某无志于功名，非一日矣。空山无人，权势自傲，何必作疯子之饶舌？抵忧时之兴，往时之志，诚不能一日已矣呀！又以足下为当时之节事，簪香幕府定决计矣。某切不能以于言而不为足下道行，足下去纳，即为宁王决之，则天下幸生，大事幸生。敬白。那么刘养正把这封书信一看，哎呦，这个人写的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他给宁王出的计策和这个人写的不谋而合。但是刘养正一看这个人书信当中有说自己，有责备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但是你不去说，那你不是一个庸庸之辈吗？你说了宁王可取天下，以后你就是宁王的开国大功臣，你不说，那你不过就是宁王跟前一个混吃等死的小谋士，挣个工资就拉倒了。刘养正心里面想，这个幽使老人是谁呀？哎呀呀，不曾见面啊，如果见面我一定让他做我的知己呀，这太对我的心思了。细细一想，左右之人不能据理力争，失此不图未免可惜。

写的对呀、啊，我刘养正既然出来保宁王，我就是要名扬天下的，我就是要建功立业的。我如果混吃等死，那我出来干嘛呀？我得了，今天啊，我见宁王，一定要力劝宁王东下。对，就这么办。刘养正被这个优势老人写的热血沸腾。哎呀，他也不管这个优势老人到底是谁，你倒是调查清楚了再说呀。不管了，匆匆往宁王府的宫殿去。去的时候把这封书信就放在怀中，表明立场，我今天一定要劝见宁王东下。到了宁王的宫内，朱宸濠还没有升殿，他的文武百官也在那儿议论。议论什么呢？议论这个飞幻道人说是百妃为刃的事情。有的就说飞幻道人啊，你别指望他，他就是一个有邪术的道士。也有人说，那飞幻道人之前用道法他也赢了呀，你现在有飞飞阵，那你也应该发兵助他排阵设势，打杀王守仁啊。有人就说飞幻道人法术高妙，当今世上难得。有人说是高妙他也败，哎，那胜败乃兵家常事，人家败这么一次，你就不相信人家了？大家议论纷纷，各执己见。刘养正这时候心里面打定了主意，他觉得应该像幼时老人说的那样办。飞幻道人就是一个骗人的道士，那都是假的啊，用他可发一笑。没见宁王之前，刘养正都看不起这些人，不说话，在那儿就沉默不语。不一会儿，宁王朱宸濠升殿，个人参见已毕，哎，坐次坐定。宁王呢就向大家问计了，啊，诸位军师都在这儿，这飞幻仙长昨日来书说被王守仁所欺骗，约定了开战日期忽然变故，以至于王守仁按来劫寨，他没有防备，带去的精兵折损大半，丁仁虎将军也为王守仁所害，他来书信恳请孤家再发精兵2000星夜驰往，好助他排设飞飞大阵，与王守仁一决雌雄，故犹豫未定，所以特请诸位先生前来和大家计议，是否应该天兵派将啊，或者把那飞幻道人调回南昌城再做打算。诸位军师，你们给孤家说一说呀。朱宸濠话音未落，那军师当中的首席代表李自然站起来了。哎呀，既蒙千岁垂问，某家不能不说。以某家所见，应该派兵增援。这个飞幻道人啊，他说的很好吧，他为什么败啊？是王守仁言而无信，暗施诡计呀、啊，并不是飞幻道人毫无法术。既然他今天写来书信，请王爷您派援兵助他排设飞飞大阵，与王守仁一决雌雄，就说明他心中已然胸有成竹啊，可以因此以图振作。如果我们按兵不发，那和飞幻仙师就离心离德了。飞幻仙师他的心之不向，那鱼半仙鱼仙师也就不向着咱们了。这两个人要是一离开，或者他们以后不肯为千岁死力一战抵御王守仁，王守仁那边以傀儡生为首的七子十三生一到，他们用邪术横行疆场，您让我们这帮凡人之士怎么抵挡啊？所以啊，我们还得仰仗飞幻仙师和鱼半仙，要不然无人可敌王守仁。

到时候千岁大事必败呀、啊。某家之愚见，应该从速增兵，不然废患先师孤立无援，万一王守仁趁着废患先师的锐气丧失一再攻击，我军力薄不能抵御，势必全军覆没呀。那到时候又该怎么卷土重来呢？千岁呀、啊、我觉得就听飞幻先生的，增兵。李自然一说完，你再看宁王驾前的这些谋士都不说话了。为什么？李自然是谋士的头儿。哎，他说完了，你要是争辩，你不就是跟自己的上司过不去吗？更何况李自然跟宁王的关系非同小可，你得罪了李自然，你还想在这儿混吗？大家不说话，刘养正坐不住了。刘养正这个怀里面揣着那位幽石老人的信呢，幽石老人就跟刘养正在信上说了，你就应该争辩，你不争辩你不是天下名士，你争辩了，宁王按照我们讲的这个计策做，天下可成，你啊替代李自然，你以后封侯拜相。所以刘养正现在心里面脑子里面都是幽石老人这番话，让他自己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热血都在燃烧，他管不了那么多了。李自然说完，宁王还没讲话呢，他唰啦站起来了。旁边人一看，哟，今天这位刘先生怎么这么冲动啊？刘先生要说什么呀？当时刘养正就问宁王，千岁，您自起义以来兴兵动众，将欲以谋天下乎？你要夺天下吗？以屠逞血气之勇而不区区之报复乎？难道就凭着一腔热血在南昌城造造反，给皇上试试威就行了吗？愿大王明义告我，你明白地告诉我，臣虽不敏，请为大王决之。我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谋臣，但是我愿意为大王出谋划策，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朱宸濠一听，手捻须髯，哎呦，刘先生之言何意呀？啊，孤起兵，如果不欲谋定天下，那虚此事仰谋臣秣马厉兵兴师动众，不是开玩笑吗？先生之言孤不解也。哦，大王要图天下。对呀，大王要图天下，那是要用久远之计，定万全之策呀，不能够只顾眼前的利益呀。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怎么行啊？那横行于天下，不能只顾着方圆之地朝争夕取啊。那么就算你今天拿了这么大的一块根据地，明天也有可能一下败亡啊。你就算是在这儿占据数十年之久，那也不足以定天下呀。你要得土地安人民啊，您不能一味地听信左道旁门之言，徒争尺寸之地，在这儿丧失损将，劳而无功。王家千岁这么做不行啊。哦，那刘先生依你所言，孤家应该怎么办呢？哎，王爷，英明之主应该有志于天下，成为一代之明主。大王自起义到今天，哎呀，没有定一大谋，决一大策为万全之计。现在只有远大的抱负，宏伟的计划才能够称霸天下。如果王爷现在还是人云亦云，在这儿固步自封，那这天下离王爷远了去了。今日王爷若听某家之言，按某家建议之策行事，则大明江山是唾手

可得。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4: 九一点四。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1: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1: 没错，
0: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1: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形成电流，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0: 那其实这个是
1: 材质问题，
0: 对，材质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那现在的商用太阳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30%了。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在20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的发电量就占全球总量的大概1%了。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只可能会更高。
1: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呢？
0: 大风车。
1: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车。你凡是在沿海一点的地方，好像看到都特别的多，或者是到这个新疆啊，这个
0: 一些广阔的平原地区，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岸线，比如说你看这个，如果大家去到福州，那可以看到福州的沿海有非常多的这种风力发电。
1: 没错，那么为什么风力发电的叶片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大叶片好长好长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到运输的过程，就知道这个。
0: 就是运起来很艰苦、啊、
1: 对，这个非常的费劲啊。早期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只有几米长，现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会超过100米，比一架波音737还要长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的长呢？
0: 那其实风力发电啊，就是风力发电机它捕获的风能跟叶片扫过的面积是成正比的。那叶片长度每增加1倍，扫过的面积增加4倍，捕获的风能也增加4倍。所以说这个叶片越长当然是越好了，对不对？
1: 对啊，那么一台叶片长度100米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就是叶片长度50米的这种发电机的4倍啊。那么叶片越长，叶尖呢离地面就要越高啊，那高空的风速更大更稳定，而这个湍流呢也会更少。叶片长度从50米增加到100米，不只是面积增加了，还能利用更好的风资源，发电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哦。
0: 那其实做这么长的叶片啊，那材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1: 对，
0: 叶片必须呢又轻啊又强啊，它首先能承受巨大的风力和自身的重量嘛。那现代风力发电机的这个叶片呢，用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制造，比钢铁轻5倍，但是强度可能会更高啊。
1: 对，
0: 一片100米的叶片啊，重量大概是50吨啊，相当于10头大象。
1: 哇，好厉害啊！那么下次小朋友如果再去到海边啊，去度假的时候，或者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叶片，
0: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爸爸妈妈，我看到了30头大象。
1: 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0: 是的啊，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在小星星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哆来咪的时刻，一起来了解，也通过歌声来了解更多的古诗词。提到古诗词当中呢，一定会有人想到，哎，我知道一首绝句。其实呢，绝句在古诗当中啊有很多很多，它到底有多少首，有多少诗人都写过绝句呢？为什么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它是一个不同的诗歌题材吗？首先呢，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绝句啊。绝句呢又称作断句、绝诗啊、这个截句，四句呢一首，短很小精粹的，它呢是在唐朝流行起来的一种汉族的诗歌体裁，它呢是属于近体诗当中的一种形式。绝句一词呢最早啊是出现在南朝的齐梁时代就已经有了。绝句呢也起源于汉魏六朝的乐府短章，它的名称呢可能是来自于六朝文人的联句当中。据文件的记载呢，这个六朝时期啊，文人宴集有连章作诗的风气，每人呢作四句五言和成一首整诗，如果将各个人所作的割断开来单独成篇的话，就叫一绝，而绝句的称呼也就此而开始了。各家呢对于这样的解释呢也并不一致，有人以为呢截取律之半啊，以便乐传唱。绝句呢由四句所组成，分为律绝和古绝，其中律绝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常见的绝句呢有五言绝句，还有七言绝句，还有呢就是六言绝句。

0: 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有。律诀跟律诗一样，依照律句的特点讲究平仄押韵的非常的严格。那么今天小月带着大家又会听到的哪一首绝句呢？伟大的诗人杜甫，他呢也曾经有过非常绝密
1: 昆虫的微观世界，去仰望变幻莫测的天空，走进数字王国啊，再去看看人类用双手建造的奇迹啊，咱们一起出发啊。首先咱们走到动物王国来看到为什么蜜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蜜蜂你都知道啊，它每天去采蜜。最远的能飞到离蜂巢几公里外的地方，这 花丛啊到处都是，长得还像。对吧？
0: 对，
1: 他们是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
0: 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很多飞行在天空当中的动物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路线，就像这个候鸟南迁一样，每年他们都会遵循着自己的路线。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天空当中也没有固定的路线，对不对？就是是一片这个广袤无垠的天空，你完全感觉不到中间有画的像这个几条路，像我们人类的马路一样。他们到底是怎么找回去的呢？
1: 那首先呢，蜜蜂它有一套精密的导航系统，核心呢是太阳罗盘，它们能够感受到太阳的位置，并且知道太阳随时间移动的规律。那即使是阴天，蜜蜂也能通过感知偏振光来判断太阳在哪儿。这是人类肉眼完全做不到的。
0: 对啊，除了太阳之外呢，蜜蜂还会记住沿途的地标，比如说某一棵大树，在我们看来好像树都是长成一样子的，但是在他们看来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一块石头，每一条小溪河流，他们的大脑虽然只有芝麻粒那么大啊，但是呢能够储存复杂的地图信息，精确度呢可以说是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特别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发育了这一块的功能性就会特别的好。
1: 那蜜蜂之舞啊，这个很神奇啊。蜜蜂找到蜂源之后会飞回蜂巢，用一种特殊的舞蹈告诉自己的朋友啊，蜜源在哪儿。
0: 特殊的语言
1: 圆形舞表示蜜源很近啊，摆尾舞的方向和持续的时间精准地传达了蜜源的方向和距离。那这套舞蹈语言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发现的啊，所以说他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0: 哇，好厉害啊！这种舞蹈，我相信科学家肯定是观察了非常久的时间才能够跟测出来的啊。那么说完了蜜蜂啊，那再说另外一种昆虫啊，蝴蝶。我们都知道蝴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甚至是每一种颜色上面，它的翅膀上面还会有不同的花纹啊。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路边会飞那种小白色的蝴蝶啊，黄色的小蝴蝶。那么到野外可能还会看到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翅膀颜色的蝴蝶。蝴蝶的翅膀呢五彩斑斓的，有的会像彩虹，有的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吓人，像是上面长了两个眼睛一样，有的呢像是枯叶一般。那这些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来说说它的颜色啊，蝴蝶翅膀的颜色呢来自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首先呢，第一种机制是色素啊，颜色翅膀上呢还有黑色素、黄色素等这些化学物质，所以直接呈现出来的颜色就像是画画用的颜料一样。而第二种呢就是结构色，翅膀上呢有无数微小的小鳞片，鳞片上呢有纳米级的精细结构，能够让光线发生干预啊，产生金属光泽和虹彩效果。比如说像大家知道的那个蓝闪蝶，它呢就有那种非常耀眼的蓝色，这个就是纯粹的结构色，翅膀上根本没有蓝色素。
1: 那蝴蝶翅膀的颜色呀，它不只是好看啊，每一种它都是有实际的作用的。你看有的这个蝴蝶的翅膀上有一个黑色的大点点，像眼睛一样
0: 啊，好吓人的。
1: 对，那这种眼斑的纹路能够吓退鸟类，鸟类会以为那是大型动物的眼睛。另外还有枯叶蝶，枯叶蝶的翅膀合拢之后跟树叶一模一样啊，是非常完美的伪装。那鲜艳的橙黑色是帝王蝶的警告色，告诉捕食者我有毒。你别吃我
0: 、对。那么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就比如说小朋友夏天的时候去捉蝴蝶，捉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手上啊一看有很多那种 这个小小细细的像粉末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翅膀上的鳞粉。那么手上呢会沾上那么一层的粉末，那个呢其实不是粉，是无数微小的鳞片，就是纳米级的鳞片啊，微小

0: 小的鳞片脱落了。这些鳞片呢排列很整齐，像是屋顶的瓦片一样，既能够防水又能够产生颜色。所以有的时候小朋友摸到了这个鳞片了之后，他会觉得有点像粉状，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像粉子，像那种毛毛的感觉。哎，这就是这其中的这个鳞粉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了。
1: 那咱们再来看到很小很小的动物啊，蚂蚁、蚂蚁呢，这个能够搬起比自己重50倍的食物。
0: 嗯，
1: 那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人能够把一个卡车举起来
0: 啊！好夸张啊！
1: 对，这个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是蚂蚁的这个力量啊，它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肌肉结构。
0: 嗯，
1: 蚂蚁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高于人类。人类的肌肉呢约占体重的40%，而且但是啊，蚂蚁的这个肌肉达到了70%以上。
0: 哇哦！
1: 而且蚂蚁的这个肌肉的纤维非常的致密，单位面积产生的力量是人类肌肉的好几倍啊。
0: 哦，原来如此。
1: 嗯，那还有一个物理学的原因，那越小的动物其实它的相对力量就越大。
0: 嗯，
1: 因为肌肉的力量和截面积成正比啊，而且这个体重和体积成正比，那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10，体重就缩小到原来的1/1000，但肌肉截面积只缩小到1/1，反而相对力量呢反而增加了10倍。这就是为什么蚂蚁啊、甲虫啊这些小虫子的力量相对力量啊会超过大型动物。
0: 对啊，记得是相对力量，并不是它实际能够达到的力量啊。那么蚂蚁呢，而且还有一个啊，大家发现它们蚂蚁搬家的时候啊，往往不是靠一只蚂蚁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靠团队协作，所以蚂蚁啊，这个种群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团队协作的啊种群。遇到了搬不动的食物，它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息素信号，召唤出更多的伙伴来帮忙。几十只蚂蚁一起能搬动比任何一只都要大得多的啊动物去搬的东西。所以呢，科学家还发现，蚂蚁群体的协作效率可以用极高来概括，几乎没有指挥，但是他们却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和任务。
1: 嗯，
0: 好厉害啊。嗯，
1: 再来看到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
0: 嗯，
1: 夏夜里草丛中闪烁着点点的绿光，那是萤火虫在飞舞。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它们的光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嗯，
1: 萤火虫发出的光啊叫冷光，那几乎不产生任何热量。
0: 嗯，
1: 这个呢跟灯泡完全不一样啊。灯泡发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摸起来它其实
0: 很烫的，
1: 有的烫的，但是它效率却只有5%左右。
0: 嗯，
1: 而萤火虫发的这个冷光的效率高达95%以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啊。所以说科学家到现在还在研究研究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发光机制啊，希望呢能够用于节能啊和照明方面。
0: 哎，是的。那么到底它的腹部为什么会发光呢？萤火虫的腹部啊是有那种专门的发光细胞的，这个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物质。荧光素呢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和氧气会发生反应，释放出光子，这就是萤火虫的光。这个反应呢是需要氧气的，所以萤火虫能够控制发光的节奏，通过控制呼吸来开关灯光。哇，好神奇。而且呢这个萤火虫的发光啊，它也是不会莫名其妙的发光，它呢其实也是主要到了一定的季节，它的目标是求偶。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呢发光的频率啊、颜色、持续的时间都是不一样，就像是它们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摩斯密码一样，只有同种的萤火虫才能够读懂对方的信号。雄萤火虫在空中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哆来咪的时间，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来找寻那些经典的诗作。炎炎的夏日，大家会联想到什么？在静谧的池塘当中，有荷叶荷花静静地开放着，荷叶甜甜菡萏开，夏日炎炎清风来。夏天一到呢，塘中的荷花慢慢地盛开，而荷塘里采莲的少女们轻歌笑语，与池塘当中的荷花相映成趣，而这一幕就被记录在了王昌龄笔下。王昌龄有着七绝圣手之称，他的大部分诗作啊都是以七绝诗见长的，而且更以边塞诗所著名。他的七绝诗呢也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甚至呢被评价被誉为神品。但是不同于边塞诗中大漠长沙与关山秋月的悲壮，在他的笔下也留下了像采莲曲这样富有生活趣味的作品。这就是刚刚我们哆来咪一开始讲到的一幅夏日炎炎清风来的画面，就被记录在了王昌龄的笔下。有谁记得他写的那一首诗《采莲曲》？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王昌龄的诗歌创作和诗论也证明了盛名之下无虚事。在他的诗格当中所提到的三境曾经说成为中国诗学境界理论的一个奠基之论。王昌龄认为诗歌的审美境界可以分为三种，那就是物境、情境和意境这三种形态和层次。有了静思然后再去创作，创作的过程就是意和景相互融合相互交汇，而采莲曲就是这样的一首诗作。物之明快，情之动人，意之悠然，格调与意境并存，灵动又清丽，更是被誉为神品之一。相信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也猜到了，那么今天的哆来咪时刻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同名的采莲曲。演唱者呢是歌手阿兰，还有四位女孩。这四个女孩啊是四胞胎啊，荷莲雅芝、荷莲韵芝、荷莲心芝和荷莲雨芝。她们五位呢站在舞台之上，有天籁之声，还有青春的歌咏。而且呢在现场据说是四个萌娃还现场进行了诗词接龙，花样秀才情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歌声当中的采莲曲又是怎样的表达呢？一起听一听他们在歌声当中又是怎样重现这一幅美丽的采莲图的呢？

美妙动听的歌曲，好像我们闭上眼睛仔细的去听歌声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脑海当中就浮现了一幅美丽的彩荷图，穿越千年，重新的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

中。这首《采莲曲》啊，是创作在唐天宝七年的时候，所描绘的呢，正是当时作者王昌龄在城外的池塘边所见到的真实的场景。在诗当中，采莲少女们乘舟泛舟，在田田荷叶和艳艳荷花丛中穿梭嬉戏，她们的裙摆就像是荷叶一样，面庞像是出水的荷花一般，令人一时间已经分不清是裙是叶是人还是花，好像这群采荷的少女们和大自然就融为了一体。菱歌青青，景致盎然，而观者就在岸边闻歌神驰，矗立凝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正当人们疑惑的时候，池畔又再次响起了歌声，这一刻我们感受到了关于美好的无限遐想。在唐诗宋词当中呢，对于莲花的描写啊，其实有很多很多。莲花在中国人的心中呢，是有着无比美好意象的存在。古人不仅用花朵来形容青春少女，还用它呢来形容一些像清新脱俗啊，作为比喻来使用。无论是乐器、歌声、绘画还是诗词，这些对于美的体现，都让我们在诗当中、歌当中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无论是千年前的荷塘少女嬉戏欢笑，还是千年后她们动听的歌声，美都因为发现而定格，因欣赏而永恒，世界也因为美而更加的动人。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盛典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向天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6: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1986年在无锡举办的戏剧《冰冰腔》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戏剧《冰冰腔》演唱会是戏剧界举行的首次个人演唱会。《冰冰腔》是由中国戏曲艺术家、著名戏剧演员王冰冰创立的，特点就是嗓音甜美，咬字清晰，行腔圆润，起伏跌宕，具有一种高亢豪放雄浑之美，听起来令人神情振奋，回味无穷。当年的这次冰冰腔演唱会，除了王冰冰和他的儿子小王冰冰，女儿王丽华，还有来自江苏各地王门弟子、艺校学生，著名旦角王兰英、沈佩华、梅兰珍、汪韵芝也前去祝贺并配合演唱。此外还邀请了上海越剧院尹派小生赵志刚，上海电视台说唱团黄永生也前去助兴演出，使这次演唱会更加丰富多彩。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上半部分。
7: 首先我要请大家欣赏的是珍珠塔选段跌血，究竟是由哪一位演员演唱的，那么就请各位听仔细了。

0: 留下卖路起来。
1: 哎呀，我是个贫寒之人，哪里来的卖路钱呐？
0: 包里乃是什么？
1: 乃是一包狗的心。
0: 难道要我亲自动身不能？
1: 侯老英雄亲自动身，待我打开，就你光看就是了。哎呀！

听了刚才这段演唱，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这是王彬彬和小王彬彬他们父子俩合作演唱的。珍珠塔是王彬彬的代表作，而小刀会是王彬彬在60年代的代表作，他扮演的是农民革命领袖刘立川。下面这段唱深沉浑厚，表现了角色忧国忧民的感情。现在我们请王彬彬的学生沙洲县戏剧团的高慧拔来演唱。

拔兰花是王冰冰的拿手戏，从50年代唱到现在，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了。全剧的唱腔非常的优美动听，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已经录制成盒带了。下面大家将要听到的一段滚板，这种板式呢，要求演员内在的功力深厚扎实，才能唱得字字清晰，句句入耳，不虚不飘，一气呵成。我们请丹阳县戏剧团，也是王冰冰的学生朱文亮来演唱，袁彩凤配合演唱。

我讲我好有一笔好笔万字，在九八月讲起了长错多错千错万错。

0: 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就一点
1: 四，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0: FM 九十一点四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下面我们接着请王彬彬的学生江阴县戏剧团的周玲华来为您演唱孟丽君选段《祥容》。

下来王彬彬要和江苏省戏剧团著名的戏剧演员沈佩华为大家演唱《安堂相会》中《搀桥》片段。他们俩从未合作过，今天还是头一回，大家欢迎。

0: 喂，你还是上家儿去下家儿来啊？
1: 上家真神，下家真假。
0: 上家去，请你缩缩狗脚；下家来，请你收在一旁两欧狗脚。
1: 请吧。
0: 好。
1: 哎，叔叔，小女只有一时请求。
0: 你有啥个事情啊？
1: 哎，叔叔啊。

也不相信，你有心等来再

0: 我又忘你了。
1: 哎呦，当初是又忘我了。来吧。

0: 要客气，不要客气。嗯，我当是金山人，原来是沈德华同志啊！哈哈，
1: 我当是沈阿进了，原来是王冰冰同志。
0: 啊，你要找陈阿信啊？我同你去吧。
1: 哎，不是的，不是的。
0: 啊，
1: 我特地从南京过来，来找你的。
0: 哦，这么谢谢你啊！哈哈哈。

两位老演员的表演真是幽默。江姐这出戏在60年代演出的时候很受观众的欢迎，王彬彬扮演的是陈刚。现在我们请无锡市戏剧团的潘佩琼来为大家演唱江姐选段《红岩村》。

在50年代王冰冰主演的《杏林公子》里面呢，有一段哀哀大地茫茫神州的唱段，这个唱段呢是在大陆版的唱腔上有所发挥的，尤其是起句八字句的唱腔别具一格。这次呢，王冰冰亲自的把这段唱录了下来，请音乐工作者配了器献给大家。我们请宜兴县戏剧团的唐振华来演唱。

爱狐儿女是王冰冰60年代主演过的一出戏，其中的凤凰山大火烧我胸这段唱就具有冰冰腔的激情奔放、铿锵作声的特色，由江苏省戏剧团的王庚星来演唱，无锡市戏剧团的顾国英配合演唱。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

0: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1: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您好，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民歌飘荡在田间山野，欢唱于河畔村落，流传于大江南北，更加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之上。最近央广的音乐之声推出了特别企划江河长歌，节目以乐之名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志和文化精髓，探寻中华文化之根、文明之基，生动展现民歌在新时代拔节生长的繁荣发展，全面展示长江黄河两岸群众们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这档主题音乐广播节目在各大平台热播，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主题创新创作表达的生动彰显。江河长歌通过梳理文明与乐、土地与歌的脉络，记录了传统和先锋的对话，古老与现代的融合，有力挖掘了宝藏般的民间文化、民间音乐文化，成为这个类型广播节目的典型代表之一。那么今天我们的风从东方来节目，子君就将和大家分享这一广播音乐节目在新媒体时代发展的路径有益的探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江河长歌节目，是以承载和孕育了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为轴心，通过雪域调、巴楚赋、吴越韵、大河谣、安澜吟来铺陈民歌与天人合一交织的形胜画卷，既呈现了民歌的原生形态，也记录了民歌迭代更新的过程，系统化地书写了江河民歌声音志，让民歌文化的独特韵味溢出了电台的频率之外。

进一步锚定了国人基因里的文化自信。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让我们挂起耳朵一起听《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

0: 我是哈雅乐团的主唱戴青塔娜，我的家乡在青海，这里天地广阔，万物自在，雪域冰川汇聚成长江和黄河，穿越山谷平原，奔腾在广袤大地，滋养了万千森林，也孕育了古老又灿烂的中华文明。
1: 悠远神秘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山脉纵横，河流交织，冰川消融的雪水在山脊流淌，挥洒出斑斓诗意的图景。这里水系密布，汇聚东流，涵养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雕琢了中华水塔特有的清澈和壮美，也塑造了雪域高原别致的

0: 哈雅乐团的主唱戴青塔纳出生在青海德令哈，在他眼中，故乡独有的地理风貌和民族特性赋予了音乐与天地共生的力量，是大自然带给内心的一种滋养。
1: 在青海，我们的山谷很多，长调的起伏就像那个山谷一样，它是很悠长很悠长的。我认为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的演唱方式，它的转音，它悠长的气息，它的那种神圣感、仪式感，悲伤中带着一种壮丽和解脱。

青海给了我一种力量，它不像南方的那种唯美，高原上它的气候很多的时候是凛冽的，而那种凛冽给我带来了一种野心，一种能量，一种张力。奔驰在草原上的野马，盘旋在天空上的鹰，静谧的雪山，还有戈壁滩，这些点点滴滴都融入在了我的血液里边，在影响着我创作，影响着我写歌。家乡的天地永远对我产生着最深远的影响。

0: 族文化就是一个无比丰沃的土壤，我庆幸在我的身后有这么强大的民族文化在支撑着我们。在传承这个过程里，认识生命，认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壤。
1: 长调是飘荡在大自然里的诗歌，记录着千年来游牧民族对天地万物的思索与赞美，也记录着他们逐水而居的发展历程。

0: 蒙古语中被称作乌日图道的长调，高亢悠远，舒缓自由，持续的流动性旋律包含着丰富的节奏变化。2005年，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的自然环境为音乐注入了天人合一的力量，而这里的长调与高原的雪山为伴，与冰川的融水共生。
1: 三百层楼，我是杭盖乐队主唱胡日查，我的家乡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我们青海的蒙古族喝着三江源头的水，居住在地貌比较丰富的这种高原环境下，我们青海蒙古族的长调就是高原的那种状态。
0: 杭盖乐队的主唱胡日查也是青海海西走出去的蒙古族音乐人。作为多民族聚集区，青海除了生活着汉族、蒙古族，还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等，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和民歌相互影响。所以这里的蒙古族长调既保留了草原牧歌的音乐结构与形态，同时也融入了当地藏族山歌的特点，成为雪域高原上最辽远动听的

遍地也有辽阔的草原啊、戈壁滩啊，还有高山区，每个部落或者是每个区县的这种唱法也有所不同。德斗蒙古的长调也是一个独特的一种，带有自己风格和发展历史的一种文化。

自从我加入杭盖到现在，在杭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也融入进去了我家乡的一些传统的民歌、唱调、短调歌曲，这里面也包含着我们青藏高原蒙古族的生活环境，包括三江源头、柴达木盆地、昆仑山、祁连山这些丰富多彩的地貌的一些传统。

为了让更多人听到古老的民族音乐，胡日察与杭盖乐队既深入探寻蒙古族音乐根源，又将吉他、贝斯、鼓组成的摇滚乐三大件融入创作，反复打磨东西方乐器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他们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和感恩，创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世界音乐作品。

曲却欲调，让蜿蜒的江河水拥有了自由流淌的灵魂。在这里，不仅有天人合一的长调，还有在田间地头流传、独具人间烟火气息的民歌形式——花儿。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接壤的青藏高原腹地孕育，流传于甘肃、宁夏等地，所以青海素有花儿家乡的美称。作为禾黄花儿的发祥地之一，几百年来无论是田间耕作还是田野放牧，只要有闲暇时间，这里的人们都能唱上几句悠扬的花儿。目前所知的青海花儿共有159种曲调，用比附性的手法即兴演唱出的歌词更是生动丰富，爱情则是亘古不变的吟咏对象，所以音乐研究学者也把花儿誉为西北地区的诗。

这首由民谣音乐人张嘎耸重新改编翻唱的《四季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海花儿》。用春夏秋冬盛开的花儿，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意。

0: 关于花儿，张嘎怂说，
1: 青海这边唱花儿就比较肉，宁夏就比较朴实，直来直去的，不管喜欢哪里，它都是出自于西北州这片土地上的。我是见识到了它最本来的样子，见识到它最美好的，我知道是什么样子，我把这个学到了。
0: 每年6月6，在青海多地都会举行热闹的花儿会，这是青海各族人民的狂欢节。花儿会上，各民族同胞欢聚一堂，以歌传情。花儿就像三江源头的雪水，与长江、黄河、澜沧江一样，滋养着歌声所流淌过的土地和人民。
2: 上起个的歌

0: 呀，哎，平了船呀。
1: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被称为青海花儿王的歌唱家朱仲璐演唱的《上去高山望平川》，这是青海花儿的典型曲调，明亮挺拔，韵味地道，具备天高气朗的高原山歌特征。朱仲璐少年时期受到过时任昆仑中学音乐教官王洛宾的栽培，很多著名歌唱家都曾经专门向朱仲璐学习过这首山歌的唱法。在朱老先生生前的一段采访中，他提到，
2: 花儿已经是后继有人，他们继承了我的艺术事业，这传播花儿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是花儿上蕴含的一个艺术。

千百年来，花儿与大河一起从青海出发，一路向东，传播着农耕文明与田间劳作文化。关于劳动和爱情的歌声，在河流流淌过的土地上世代传承，明亮婉转，源远流长。

长江之水从青藏三江源流淌而出，进入云贵高原北侧，这一段被称为金沙江。作为长江上游的主干流，金沙江裹挟着高原冰雪的清澈凛冽，在云南境内穿行崇山峻岭，跨越1560公里，沿岸主要集中了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孕育出节拍自由、曲式多样的民间歌曲。

0: 首欢快又自在的作品是山人乐队改编自流传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民歌《左脚调》。来自云南的山人作品中流淌着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的血液，他们在采风的过程中将云南少数民族的音乐标本通过现代编曲展现，把古老朴实的云南山歌变成了一首首展现当今人们乐观生活的赞歌。山人乐队主唱曲子涵说，
1: 云南地区的这些音乐因为民族的差异性特别大，有很多东西也跟地理位置有关系，比如说高原地区的人唱歌它的曲调起的就比较高一些，在各种生活场景里面，婚丧嫁娶都有不同的歌曲去呈现。

长江流经云南的地区较多，比如说有藏族的这种郭庄，丽江纳西族的打跳，大理白族的三弦，霸王鞭，楚雄彝族地区的这个左脚舞，昆明市的花灯，还有昭通的山歌，它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音乐形式。

成立20多年来，多民族成员组成的山人乐队在西南地域的传统民歌和现代摇滚乐的融合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创新与尝试。他们打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壁垒，缩小民族音乐与听众的距离，让更多人能感受到根源于音乐文化中所蕴藏的宝藏。大江向东流，雪域高原流传的长调，田间山野飘荡的花儿，河畔村落欢唱的山歌，都记录了中国千百年来悠久而灿烂的文明，也镌刻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追寻。让我们跟随来自西北的音乐人马条一起回到青海，聆听那片广袤土地的旷达与深情，聆听江河恒久远的声声

0: 各位，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在跃动的旋律中，我们听到乐团主唱戴钦塔纳娓娓道来故乡独有的地理风貌和民族特性赋予他音乐与天地共生的力量。受长江流域吴越文化的影响，音乐制作人陈伟伦领衔将经典昆曲《山桃》《红皂》《罗袍》等唱段以世界音乐的理念重新编配演绎，带来全新的跨界呈现。受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的熏陶，音乐人张泉、苏阳和张卡怂把当地古老民歌成功改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谣或者摇滚音乐作品，让带着土的声音走出了黄土地，并且被口口传唱。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风从东方来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民间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9: 清新茁壮，
1: 悠悠万年长，
9: 悠悠万年长。
1: 每一个午后，阳光洒落，四季流声，风从东方来。
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继续回到江苏文艺广播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也继续和您好歌共享。以歌谣为桥，讲好中国故事的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我们常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地域也有着各自代表性的民歌。比如说蒙古长调响彻高原，评弹昆曲弘扬着吴越文化的精髓，编钟音乐则展示了巴蜀高度发达的黎越文明，那花儿秦腔则记录了黄河流域土地的历史。各个地方的民歌民乐也有着浓郁的特色，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华文化地图上的闪亮坐标。江河长歌系列音乐节目策划编排构思精巧，依托着民歌这一文化穿透力最强的载体，汇编中华传统文化活态百科全书，借用音乐这一破壁力最强的介质，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根源于音乐文化当中所蕴藏的丰富宝藏。可以说江河长歌开创了古为今用、今铸古掌的全新境界。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听以歌谣为桥所讲述的中国故事。
10: 金沙江水向东流， 说嘛，花开满山头。
11: 我叫莫西子诗，
10: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千百年来，大凉山的居民们在这片富饶迷人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着中国彝族最古朴浓郁

长江之水从雪域高原一路奔腾东流，穿行云贵，流入四川盆地。长江的干流与支流汇集于此，江畔就是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的家乡，凉山彝族自治州。

0: 里是莫西子诗生长的地方，也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用歌声记录这片土地的变化，重塑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的融合边界，在群山与河谷间歌唱自然和万物，探寻金沙江水孕育的文化根源。
1: 大凉山是我所有旅程的起点和基点，音乐也是。这里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音乐滋养了我，让我在学习了其他礼乐包括西方音乐的同时，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了自己独有的东西。这

墨西子诗的故乡巴山蜀水，自古便以雄险俊秀著称。唐代诗人李白的千古名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展现了这里的奇丽惊险和磅礴气势。如今，川蜀之地早已实现了从蜀道难到蜀道畅的跨越，而在长江之水的不断滋养下，神秘的巴蜀文化越发璀璨夺目，引人入胜。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三星堆遗址是四川省的重要古遗址群。几十年来，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三星堆考古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高地和世人瞩目的焦点。

青堆文化年度推广曲《古蜀回响》，在戏腔、编钟和流行音乐结合的国风古韵中，展示出巴蜀文明的千年浮沉与文化生命力。2022年6月，最新的考古成果显示，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多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不仅向世人印证这里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长江流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写照。

万里长江自巴蜀东流，来到位于中游的荆楚大地，这里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也培养了数不胜数的文人墨客。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高齐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苏轼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

与长江紧密相连的宋代文豪苏轼，让长江水成为了笔下乾坤，胸中丘壑。他的壮志旷达，广博通透，带给后人无限的精神力量。

0: 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辛晓娟表示，
1: 这几句表现的长江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江水啊是奔流不息的，它不以任何人、任何事物而改变。另外呢，就说长江啊，到了荆楚一带，它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当时江水啊，在巨石上奔腾翻涌的这个状态，让他想到了当年的赤壁大战。所以这为他后来写到英雄人物，写到了周瑜，写到了那一场樯橹飞灰烟灭的战争，给了他启发。
0: 苏轼笔下的赤壁位于长江中游的南岸，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以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的古代荆楚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水系星罗棋布，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浪漫多姿、丰富多样的文学流派。
1: 长江流域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移步换景，你走在这个里边啊，就像走过了一个中华民族的诗歌的长廊，每一步都带来了不同的歌唱的声音，而这些声音融汇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大合唱。

像我们今天去探究文化上的或者文学上的长江精神，也就是如此，尊重它的差异，就是让不同的声调都唱起来，最后再融合，形成一个属于我们有特色的一个文学的合唱。

土地山河威仪，文学瑰丽神奇，奔流不息的长江水更为其赋予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0: 爱国诗人屈原开创的楚辞文体，被称作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它寄托于楚地的民间歌谣进行创作，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直致力于深耕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创新传承的音乐家龚琳娜，以屈原创作的《楚辞·离骚》为蓝本，改编演唱了这首《上下求索》，诠释出豪迈炽热的民族情感。
1: 屈原的诗，他跟唐诗宋词全部都不一样，他不是讲我，他有的是五令凤鸟，就我和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一生喟然浩叹，开启了千百年来不倦追求的漫漫长路，同时也为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增添了一抹厚重的文化色彩。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琴介绍道，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一东一西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脉络。其中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被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

0: 这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国家宝藏》中呈现出的编钟音乐片段。方琴馆长谈到，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人类智慧的实证，不仅具有一钟双音的成就，还七音齐备，具备十二平均律，呈现了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也揭示了中国古代在青铜铸造、天文历法、音乐艺术等方面的高超成就。而这些成就也从侧面证实了长江文明的辉煌与灿烂。
1: 青铜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交流，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来自于自己的高度自信。比如像曾侯乙编钟，被誉为是改写世界音乐的大发现。长江文明跟黄河文明一样，都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篇章。当然，这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

江文脉生生不息。当历史的车轮前进至当下，长江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开始挖掘和探索长江流域传统文化的宝藏，用全新的音乐语言创作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优秀作品。

0: 作为长江中游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湖北湖南人民创造出瑰丽多彩的文明成果，形成了老河口丝弦、兴山围谷、采茶戏等上百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苗族鼓舞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湘西苗族鼓舞武术鼓非遗传承人阿朵的古秀作品《天生傲骨》，就将苗族鼓舞进行了创新性改编，实验性地把电音元素与民族民间音乐混搭，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音乐的有机融合，令传统文化技艺在当下呈现出崭新的生命力。
1: 天生傲骨，它结合了苗族的一种打法，这种武术鼓呢，它打到鼓心的位置其实是比较矮的，并且是融合了苗拳。我作为苗族鼓舞武术鼓的非遗传承人呢，我的初心就是想要把这种非常传统的文化如何变潮流化，让年轻人能够喜欢。
0: 从彝族山歌到苗岭鼓舞，从编钟礼乐到楚辞唐诗，滔滔长江水以及不舍昼夜的丰厚滋养和兼收并蓄的广阔胸怀，成就了多元共生、海纳百川的文化与文明。诗词歌赋、曲艺民谣，今天当年轻的音乐人们站在传统文化的浩然长河边，以传承为谱，共唱一江水，这既是对经典的礼赞，也是对文化的致敬。

0: 江河澎湃，东流奔腾万里，
1: 歌谣礼赞血脉，传唱千年，
0: 因土地而生的音符，
1: 随浪花孕育的乐章，
0: 倾听人与江河的对话，
1: 致敬乐与文明的交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音乐之声特别策划《江河长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子君和您共享的是系列音乐专题《江河长歌》。节目以打造主题音乐的形态，以年轻态融媒产品为突破口，青春化解读优秀传统音乐曲艺和文学，以广大年轻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年轻受众重点关注的音乐类型和音乐人，能够触动青年群体的情感切口，生动展现了与民歌休憩相关的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史、生命史、心灵史以及新时代发展史。所以节目主创也以创作的自觉下生活框景，找艺术复框，用近1000轨的声音素材剪辑梳理，展现了长江黄河流域的民歌在中华大地上的变迁历程，叙述民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让民歌成为了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扇窗口。感谢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我是子君，下次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0: 进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

0: 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在文艺会客厅当中将会对话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玲老师。欢迎赵老师。
5: 好的，一潇老师好，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想要问问赵老师，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您会给小朋友们送出怎样的祝福呢？
5: 我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爱好。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一个爱好的话，他可以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当你感到孤独和寂寞的时候，他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滋养你的心灵。这是我对小朋友们的祝福。
4: 找到自己的梦想，找到自己的爱好啊，也把这样的一个祝福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而且就像您刚刚问候时说到的，不光是小朋友，大朋友其实也是一样。
5: 是的，
4: 每一个年龄段的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和爱好。那如果说让您去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本书的话，这题可能有点难啊，只推荐一本书，在今天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样的一本书？
5: 推荐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小王子挺好的，
4: 小王子
5: 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对，
4: 那我也来推荐一本书好不好？
5: 我
4: 也来推荐一本会发光的声音。
5: 谢谢。
4: 这是我们赵玲老师的作品。而且在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赵玲老师其实和我们江苏文艺广播是早就有了很深的缘分了。我们一起共同创作过这个广播剧的作品，就是根据您的原著来改编的。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播放一下我们这部广播剧的一个主题曲。因为这个歌曲的作词也是赵老师。
5: 是的。
4: 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伏笔啊，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接下来想问一问，您刚才有说到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梦想，那这件事情您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您是什么时候找到属于自己梦想的？
5: 我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特别喜欢阅读和写作。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说，长大之后我要当一名作家。而且这个梦想从小到大都从来没有改变过。
4: 是吗？
5: 是的。
4: 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愿望了，是吧？
5: 对对。
4: 那我们知道作家他可以写很多很多的类型，不同的风格，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决定了儿童文学这个创作领域呢？
5: 可能是从我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因为我从13岁发表第一篇文章。那个时候我是以身边的同学老师为原型来创作作品的，所以我的写作

0: 从一开始就是儿童文学和少年文学这样的一种创作，就这样一直走下来，我从事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创作。
1: 因为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作家，他可能是反而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开始回过头来想要去创作儿童文学。因为尤其是对于一个青少年阶段的文笔好的小姑娘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渴望长大的一个阶段啊。
0: 对，
1: 就是在自己的身边，可能感觉哎呀，你们都是一些小屁孩儿，我的这些同学们，哎，但是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当中，好像是可以创造一个很急于加入的一个大人的世界的。那对于您来说，当时有这样的一种渴望吗？
0: 我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特别迷恋，包括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孩子们的那种纯真的世界。在我少年时期呢，我就特别喜欢去观察身边的同学，谁是最幽默的，谁是最可爱的，还有谁是最独特的，我就会把这些特点融入到我的作品中，然后我就特别着迷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去把同学呀，还有老师的形象创作在我的作品中。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心灵世界。那个时候我是从短篇故事到后来到短篇小说，再到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的走过来的。所以创作的一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
1: 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一名作家，当然不光光是要有细腻的观察，不光光是要有好的文笔，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的。
0: 对，
1: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您觉得从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一直支持着你去做这件事情呢，让你不会觉得它很辛苦？
0: 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热爱来支持着我。我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做《因为热爱所以长久》，就写的我对写作的这种爱好。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我在阅读这方面就是不知疲倦，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在其中，就像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一样，一口气阅读能够从早读到晚都不觉得累。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创作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件费心费力需要很难的事情。相反，它就像玩耍一样，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游戏，尤其是阅读。因为阅读不需要像创作那样那么辛苦，在阅读的时候就更加快乐。当你沉浸到那个阅读的世界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
1: 哇，好有吸引力的说法。而且我就是真的一定要去感叹，我觉得跟赵老师聊天是一件会让人心情不自觉的就很愉悦的这个感受啊。那刚才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替一些家长去问一问。家长就觉得，哎，阅读，我家孩子对于阅读这件事情的描述怎么就跟赵老师完全不一样呢？为什么有的孩子捧起书本来，他会觉得阅读好像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您觉得这是一件可以培养的事情吗？
0: 绝对是的。因为首先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里有很多很多书，我妈妈的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所以我从小就在那个一本本书中去看。当我在这看着一本本的书的过程中，就培养了我的阅读爱好。而小朋友们如果他觉得阅读难的话，是因为还没有触动他的阅读的密码。如果触动他的心灵，他就会觉得阅读一点都不难，是一件特别快乐特别令人着迷的事。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对什么感兴趣，如果他对军事感兴趣或者对历史感兴趣，他在书中能够发现，就拓展自己的心灵版图，他能够从阅读中了解到更多的军事知识或者是历史知识，这样他自然就会有兴趣。就是要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去激发这个兴趣点，然后呢，孩子就能够进入阅读的世界，就是越来越广阔，去形成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
1: 那我再来为难一下赵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好了，我这个孩子找到兴趣点了，但是我去了解，比如说您说到的航天知识、军事知识，有很多途径啊。尤其是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好像刷手机是最便捷的途径。
0: 对，
1: 我可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短视频，我也能够了解到天上飞的是什么样的飞机，也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好奇心。
0: 是的。
1: 那么和阅读相比，阅读这件事情它的这个魅力在哪里？
0: 您说的非常好。因为这个短视频中，孩子能够非常直接的、迅速的进行一个视觉化的吸收，他能够迅速就知道，哦，这是什么。但是阅读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在于是一个有深度的、有广度的，它可以从一点然后到一个面，就是越来越了解更多的深入的知识。而短视频呢，我们了解到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它可能就是说短期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个知识需求，但是在长远的看来，你还是需要一个系统的书籍去了解这样的知识。因为我

0: 五分钟然后帮这个孩子的作文从多少分提到多少分。那在您看来他真的会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方法论吗？写作这件事情。
1: 那可能是一种有点急功近利的方法。他可能比如说我可以把你的作文在短时间内提到多少多少分，他可能有一个写作模式，但是对创作来说他恰好不是被写作模式所固定的。创作是独特的，甚至是特立独行的，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性，要有从作者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有你的真挚的情感，你的生命体验。这个就是创作恰好是一个不是一个任何模式去固定它的。当你的作品写出来，去发自内心的写出你的作品的时候，就算它有缺陷，它不够完美，但是当你的读者去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会被感动。所以我感觉到如果让我指导孩子写作的话，我会鼓励孩子说，在你想一想，在你心目中最难忘的事情、最感动的事情，或者是最难忘的人是什么，让你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抒发出来，这样你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不要管这个格式是什么，你就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把你的最真挚、最朴素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样，当你写完之后再去修改，你会发现，就你的作品，即使一开始写出来不那么完美，但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0: 嗯，我觉得刚才用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叫做迫不及待。
1: 哎，对，
0: 就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强烈的欲望去做驱使
1: 的，对，
0: 就这样的一个动笔的念头绝对不是说我得写，而是我想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1: 是的。
0: 嗯，接下来我还很好奇的一个您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呢？就是您十八岁的时候拿了到、
1: 就是这个奖项，它证明了我的写作能力，让我更加自信了，让我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就决心要一直走下去。
0: 嗯，
1: 这对我的鼓励是很大的。
0: 还记得当时周边的同学然后包括朋友是怎么样来祝福您的吗？
1: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0: 嗯，
1: 因为当时周边的同学他就会非常鼓励我，然后夸奖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作家。
0: 嗯，
1: 而且还有很多同学拿来本子让我给他们签名。
0: 嗯，
1: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可爱嘛，就说以后你成名成家之后你的签名就值钱啦，什么什么的，就这样非常有意思。
0: 嗯，你果然没有辜负他们。
1: 没有，我离他们当时的期待还差得很远。
0: 啊，我们眼中的这个赵老师真的就是我觉得用您的一个作品来说，我觉得您的声音就是会发光的声音，就是洋溢着一种这个天真的烂漫的感觉。
1: 谢谢。
0: 特别的能够感染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作家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前两天我正好是抓到一个这个不好意思我也刷短视频啊，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韩就说到说自己回望自己之前的一些这个语录，就觉得实在是狂妄至极，愚蠢至极。他觉得真的如果说可以的话，他想清空掉这些所有互联网上的记忆，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您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可爱的。虽然幼稚，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因为他当时的少年心境和当时的少年心情嘛，我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的，所以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那个作品，我就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我就感觉到少年心其实很可贵。因为当时的热情和勇敢是只属于这个时期的，所以我感觉到少年时代的作品和现在不太一样，它有青涩，它有稚嫩，但是它非常勇敢，非常有意思，而且生机勃勃。所以当我回头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可爱。
0: 嗯，很可爱啊。
1: 嗯，
0: 刚才您说到了对比现在的这个作品，少年作品也许它不那么的成熟，但是它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1: 对，
0: 那如果反过来相比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品相比的话，现在作品当中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是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写作是一种自觉写作，就是像你说的，我迫不及待的发自内心的想把我少年成长的那种心情和故事给表达出来。我就想，哎呀，比如哪些人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特别想把他们作为我的主人公写在我的书里面。所以是一种自发写作，就是说不由自主的想写出来。但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比如像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等一系列的青春成长作品，就是这样的自发写作，迫不及待想写出来的。而后来的一些作品，比如像大水，还有乘风破浪的男孩，会发光的声音等等，这样就变成了一种自觉写作，就是我下意识的想表达这个群体的少年。比如还有就是说想表达一个人生命中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往事，就是大水。后来就

0: 就变成了就是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我们开个玩笑讲，可能过去是这个老师对你说小赵同学不能再写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写
0: 啊。对，
1: 现在可能就是编辑打电话来，赵老师咱们稿子得快一点了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我是要求很细致的，然后同时他就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的心思要更加的细腻，要敏感一些。但是今天我们又在提倡说，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应该培养他的钝感力。
0: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因为当你在创作的时候，你需要观察生活，你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的眼睛，要有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还要有一颗敏感的就是细腻的心灵，这样你更好的去感受生活，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值得记录的事情。但是钝感力我感觉也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当你遇到生活中也许别人说一句话无意中给你开个玩笑，但是你不要太在意，就是这样你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就是没有关系，别人只是给我开个玩笑。所以我也经常会给小朋友说，就是保持钝感力是在生活中，在生活中你要有一种就是这种有勇气啊，勇敢啊，保持着一种钝感，不要那么敏感，不要觉得处处别人一句话就伤害了我，一个眼神就让我觉得别人或者是看不起我呀，让我自卑，不要有这种心态，而是有一种平和的宽容的心态去和别人交往。但是在创作中呢，你需要敏感，这个敏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善于感受生活中哪些人物是非常独特的，他可以写到我的作品中，哪个对话是很有趣的，然后也可以记录下来，是这样用敏感对待创作，然后用钝感就是可爱的一种心态去对待生活。
1: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用敏感去对待创作，用一个钝感力去对待生活。就生活当中我们既要学会睁大眼睛去来观察这些可爱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不妨我们就把眼睛给闭上，
0: 对，
1: 保持一点小小的这个钝感力，
0: 对，保护自己的心理，就是有一个屏障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心灵。
1: 那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其实也有创作过很多的这个青春文学，那么从青春文学到儿童文学，听起来好像说年龄段是相仿的，但它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是不是？
0: 对，有一个跨度，是有变化。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在刚刚变化的这个时候是来自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改变，还是说你会有一个非常自知自觉的一个念头出现了，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转向儿童文学这个领域了？
0: 一开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因为那个时候我比如很年轻嘛，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就会回顾自己的成长，我就想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特别感人的故事，我想把它写出来给今天的孩子们看到，就是我是怎样成长的，我在青春中就是有哪些快乐的，有哪些迷茫的，甚至有哪些像沼泽一样的那些就是要需要避免的这些地方，我就觉得会对孩子也许会有所启发，所以我就写了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花海与沼泽，我们那年的梦想等等，都是以当时我自己和同学真实的那个少年成长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当我写完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后来就把自己的青春成长这个所有的激情都用完了，这个时候就是青春成长小说写了一个系列，还有等等，就这样的作品。
1: 那你所觉得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0: 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可以一直就是不停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就一直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在孩子们的这个纯真的世界里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像诗人和艺术家一样的那种纯真清澈，这让我感觉特别美好。就是说比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粗糙的或者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但是我在我这个纯美的儿童文学中，我可以把它消融了，就可以一直使自己保持着一种清澈的少年心态。
1: 那这个时候也许会有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就觉得这些孩子他终归要长大呀，他也会去看到就像您说的不那么清澈的，不那么明朗的世界的另外的一面。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在他们的这些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当中适当的去告诉他们一些，也许长大后的世界不是像现在这么无忧无虑的，会有这样的担忧吗？
0: 对，因为当我的那个青春成长小说的话，其实里面就写了那种黑暗，那种痛苦。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真实的那些成长的痛苦，比如有的时候同学，甚至是因为我写的那个时候，并没有考虑太多，我一定要怎么教育孩子呀？我只是从自己真实的那个故事出发，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成长过程中，它并不是美好的、纯洁无瑕的，它有很多黑暗、痛苦。所以我在作品中也表达了，这个黑暗、痛苦表达出来的，在作品中恰好是让孩子看到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怎样去应对它，因为它好像是一个模板一样，它看

0: 那当这个女孩，甚至里面一个女孩，她遇到那个非常黑暗的事情的时候，她极度的痛苦，她会发现这个女孩是怎样走过这个迷茫，并且就是勇敢的成长起来的。
1: 明白了，就是我们既要让他们看到这个灿烂的阳光、蓝天白云、沙滩、大海，也要让他看到像您说到的，会有风雨，会有沼泽，会有泥泞，这个才是人正常的一生，完整的一生。
0: 是
1: 只有
0: 的。
1: 抱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才能够让孩子们感觉到这个就是我的生活，而不
0: 对。
1: 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的这个乌托邦。也许我们经常讲说，今天的孩子，现代的孩子，他更有想法，他对于生活的观察更加的敏锐，所以只有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跟孩子们有一个对话啊。
0: 是的，因为我的作品中恰好是，就是很多孩子他遇到挫折和迷茫，最后走过这个挫折和迷茫，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就是里面作品中的那种阳光和坚韧，是让孩子们最喜欢的。所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写的作品，到后来这些孩子他长大之后成为大学生了，他看到之后，他见到我，他就是有的孩子就特别感动，他流泪了，他就说我的作品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给他带来很多的精神力量。
1: 是，我觉得这些文字都是会发光的文字。我也觉得今天我们从电波当中传出来的声音，也希望成为各位心目当中会发光的声音啊！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刚才说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老师的这个原作啊，《会发光的声音》，我们改编的这个广播剧的一个片尾曲，叫做《我们的声音会发光》。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身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真热爱不装腔，文艺会客厅。
5: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做客到我们会客厅的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玲老师。再次欢迎赵老师。和赵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说去向您这个提出我个人的一些人生困惑，但你就会感觉好像聊着聊着聊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困惑就慢慢慢慢就被解开了，有一些小乌云慢慢慢慢就被吹散了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您个人的经历，关于您创作的这个想法，接下来我很好奇的是，您刚才有说到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勤奋的，是不需要编辑去催稿的，我想了解一下您日常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您是会给自己定下非常严格的这个创作的日程安排吗？
6: 以前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会的，比如我每天规定自己要写几千字，然后我就会严格按照这个规定去完成几千字，因为写一个长篇有的时候十几万字，有的时候甚至20万字，它需要一个非常专注。

0: 住的过程，这样的话我有的时候就会早上从4点多开始就进行写作，如果是周末的时候我会从早上的4点多一直写到晚上11点多左右，这样整个全天都在一个创作的过程中。
1: 我们之前经常听说这个村上春树他的这个创作故事，他说就是规定今天每天只写比如说4个小时，如果今天很有灵感但是他到点了我还是搁笔不写，今天我就算一个字写不出来，我就在那里挤，我也要挤4个小时出来。您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要求吗？
0: 当写长篇的时候是需要的，因为如果 你写长篇的时候，以前我都是一口气把一个初稿写出来，如果今天你不写的话，也许今天的你这个思维到再隔一天的话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也会这样，就是说每一天都非常紧密的，最终把这个作品完成之后再休息。
1: 就聊到创作，我们不免老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灵感。赵老师相信灵感吗？您会等待灵感吗？您会用灵感作为这个创作迟迟不动笔的借口吗？
0: 会的，因为在我早期的时候灵感特别重要，早期的时候很年轻，然后触动我灵感的事情很多，我就会想我身边的哪些同学他都让我特别感动，我就一口气把这个或者是短篇小说或者是长篇小说就完成了。那个时候是因为有很多是自己的创作素材，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觉得也很容易。所以呢那个时候最多是靠灵感来写作的。灵感很多是因为是自己的自身的成长的，
1: 源源不断的。
0: 对，源源不断的。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把自己自身成长的故事去写完了，或者是写了很多了，没有特别新鲜的时候来说，你就需要去发现别人身上的故事。也许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非常普通的，但是有的人身上也许他一生中有一个故事是他一生中刻骨铭心最难忘的，如果我能抓住这个人一生中这个最难忘的这个少年故事，写出来的就也许是一本好书。就像我写的那个获得了2018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大水》，它讲述的就是我奶奶童年时发大水的故事，就是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故事。所以我写出这个故事之后，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好作品。因为就虽然我家里有很多书，我也看过很多电影，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书中任何电影中去看到过奶奶的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重要性。当你选了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素材，它自然就激发了我的灵感，让我把它创作出来了。
1: 所以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一定首先是一个会听故事的人。
0: 对，是的。
1: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我
1: 之前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评论呢，他说这个动画片，就小朋友看的这个动画片和大人看的电影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怎么来区分呢？他说你去看这个作品当中，凡是有特别明确的好人和坏人，那他基本上就是给小孩看的。然后一个好的成人去看的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好人他是100%纯度的，也没有一个坏人他是彻头彻尾的坏的，他有自己软弱的、善良的、
0: 对
1: 隐忍的一面。那您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会去考虑这个方面吗？或者说在您笔下，您会愿意把人性的复杂展示给孩子们吗？
0: 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它也是我未来以后写作的一个方向。因为在我早期的时候，当我写的时候，可能有些故事比较单纯，它就是单纯的把这个当时的那些故事和心情给表达出来。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当孩子所处的这个世界，它也是非常复杂的，是立体的和深邃的，而不是单一的。所以当我们去写塑造人物的时候，也要塑造出人物这种复杂的一面。比如他有他塑造一个爸爸的时候，他有他比如热爱孩子的一面，但是也许当这个孩子事情没做好，他有他暴躁的一面等等，就他呈现出不同的方面，这样的人物就是一种有深度的展现出他复杂人性的这样一个人物。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且要把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把它能够展示得很好。
1: 我们知道创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去采风，需要去了解。那您采风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怎么跟孩子们去打交道？
0: 因为我很喜欢孩子，所以当我去给孩子交流，去问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热心的就愿意告诉我他们的这些热爱。就比如在会发光的声音中写了4个西藏的孩子，但是在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呢，采访了很多很多西藏的孩子，他其中有赛马男孩，有牦牛男孩，还有跳那个热巴舞的藏舞女孩等等，所以每一个孩子都给我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就比如那个赛马男孩，他告诉我说他从9岁的时候开始，他从7岁的时候开始赛马，那个时候呢他的马已经9岁了，

0: 他说他的马，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是他的哥哥一样。然后他就是每次骑，他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告诉马。当他遇到快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也会和马一起分享。然后呢，他还问了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说你知道赛马结束之后马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吗？然后我又猜了好几个，他就说不对。
1: 后来我问他到底是什么，他就告诉我说是在山羊奶里面加上冰糖，所以他告诉我很多很多这种就是西藏孩子才有的这些细节。当我了解这些细节的时候，当我塑造出西藏孩子的时候，才会写的就是很生动很鲜活。是啊，就是不要说马喜欢喝什么饮料这个答案我们想不到了，就是我觉得连这个问题本身都是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在我们脑海当中冒出来这个问题，说马在比完赛之后喜欢喝什么饮料，但其实你细细一想，就是因为 孩子和马之间他们有一个平等的视角，是的，是的，你会去关心我的伙伴他是喜欢喝带气的还是不带气的，他是喜欢喝草莓味的还是西瓜味的，只有这样才会和马之间有一个平等的视角，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而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珍贵的平等的视角，就是赵老师和孩子之间一个平等的视角，只有你们有一个平等的视角，他才会把自己的这些有趣的观察告诉您，才会借由您的这个文字，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去认识到一个和自己的童年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儿童的世界。
0: 对，
1: 所以您说了这个故事，我突然就了解到您刚才讲到的，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那样的一种幸福感是什么了。
0: 就是可以和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听到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在任何的互联网平台也好，第一手第一时间能够听到的这些故事是不可能的。因为孩子他特别纯真，他会把他自己最宝贵的这些就是生活经验或者他自己的这些小故事啊去告诉我，这些都是成为我最珍贵的写作素材。他可能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写童书的写儿童文学作品的作家，他觉得能够理解他，所以他就会愿意把他哪怕是他不开心的事情啊什么也会告诉我。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孩子所提供的这些真实的生活细节是作家无法虚构和杜撰的，就是
1: 因为真实的东西自有千钧之力，真实的故事就非常有力量嘛，所以我就会特别喜欢和孩子们交流。真实的故事自有千钧之力，我觉得说得太好了。而且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千钧之力往往真的就是掌握在孩子们的手中的，他们才拥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啊。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有请这个赵老师给孩子们推荐了一本书啊，小王子，你看这是大人写给孩子的书。那我们现在反过来，您觉得儿童文学适合大人去看吗？
0: 如果说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翻开儿童文学作品，从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我们又会读到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我感觉从儿童文学作品中，你会读到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少年，你会不停地去回到那个时代，然后去回过去了。有的时候你睡前去读一本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你会觉得特别的优美，对你是一种心灵的抚慰。然后你会感觉啊，这个小孩子的，因为写的特别好的那些作品中，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生活，他本身就像一幕幕电影一样，非常的温馨，非常美好。你读的时候很治愈。 你会感觉啊，我的心灵好像被抚平了，我的这种，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或者是回到了少年，那个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就是滋养了我的心灵。它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个生活，它并不是苦闷的，它还是一个就是带着一种闪光的那种光滑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在睡前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读一些优美的散文，或者是一些就是描述自己童年的那种非常纯美、非常美好的那些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1: 对于自己的这个身心都是一种抚慰的过程。我们今天经常会去讲说这个幸福的人他一生都在被童年所治愈，反过来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您对于这句话有自己的理解吗？
0: 是的，因为我感觉没有一个人的，也许没有人的童年是特别完美，比如就是什么完美无缺啊，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创伤啊，或者是有一点痛苦啊，因为这个成长的过程，他就是每战胜一个困难，战胜一个挫折，不停的发现自我，不停的去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算是你在非常完美的家庭中成长，非常完美的这个过程中成长，在爱中成长，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什么，就让你的心非常勇敢，即使在你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有勇气去面对它，去战胜它。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这就是说美好的童年为什么能治愈一生。也许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一定会遇到风浪，但是当你被爱所包围的时候，你童年经历过这样一个就是无条件的爱的话，你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会有勇气去面对它，去战胜它。

0: 然后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明白了，就是如果没有暴风雨的话，我们永远也不知道雨伞的可贵之处到底在哪里。所以就是一个完美的童年，雨伞当然是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的，但同时也应该有那么几场风雨，让他知道这个雨伞的可贵之处。
0: 对，而且我感觉就算是原生家庭，也许有的时候不那么完美，或者是自己想要的没有得到，或者是就是父母给过的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书阅读特别能够治愈一个人的心灵。当你在书中的过程中，即使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也是在不停地在书中去发现自己，去找到自己，也许就是成长过程中的缺失、痛苦、一些缺陷。但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你理解了自己，你就是说，当你认知到自己的缺失的时候，你就治愈了自己。所以我感觉这是阅读对我们最好的心灵的抚慰和疗养，就是治愈自己的心灵。因为如果你不懂自己的创伤和自己的迷茫在哪里，你只会陷在这个泥潭之中，你无法挣脱，你就觉得我痛苦，我抱怨，我不甘心。但如果你的知识层次、你的认知层次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哪怕是你从比如从心理学书中啊，你就会知道哦，我的这个创伤点在哪里。当你看清前面的这个方向之后，你就会就是治愈自己。
1: 就认知、直面自己的这个内心的小小创伤，其实是走出创伤、治愈创伤的先决的条件。
0: 对，说得非常好，是的，
1: 就是最重要的一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很多的这个成年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就是说我一味的去补足，一味的去补足，我甚至逃避我的创伤。我只是一味的去弥补，一味的去弥补，盲目的去用力，反而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0: 对，你说的很好。所以我为什么，就是我在少年时期，我感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可能就是勇敢，就是遇到什么痛苦和伤痛的时候，我不逃避，而是去勇敢的面对它。当我走出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成长了。也就像有一句话说，就是一个树木，比如它在折断的地方也许会长得更结实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算对孩子，我也是这么说，就是说不要去逃避痛苦，因为逃避没有用。到最后的时候，如果即使你这次逃避了，到下次也许你就在同样的地方跌倒，而是要直面痛苦，战胜痛苦，然后最后你就会去发现，就是战胜痛苦了，自己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就我们今天如果去聊儿童文学作品的话，我们可能会想，比如说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觉得关键词应该是天真、快乐、大量的。但是如果说啊，我大胆的猜想，我们这期节目之后，你会发现痛苦、挫折、苦难反而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但是其实这些词汇都指向了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那两个字，勇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像赵老师说的，这个勇敢不光是对孩子们的这个指导，也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成年人来说也都是这样的，要有一颗勇敢的心，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接下来我想问一问，那如果今天有一些父母来请教到您，说赵老师，那我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孩子相处呢？又或者说我在跟孩子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尤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因为每一个父母和孩子去相处的过程中，他都有很多细碎的难以描摹的那种矛盾，也许有冲突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等于每天都要面对一个难题一样去解答。但我感觉现在慢慢的觉得，就是说家长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己成长的过程，因为有的时候引起冲突也许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的焦虑使孩子更加焦虑。但是我现在就慢慢的体会到，就是家长也是在不停的成长，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童年、少年时需要成长，终其一生都在成长。在陪伴孩子，就是理解孩子的过程中，就是我们首先要自我成长，就是说，当你作为一个成人的时候，你先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就是说等孩子他的情绪，你要安抚他，如果他有情绪的时候，你先首先安抚孩子，然后你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和他进行沟通，这些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而如果有这样一个桥梁的话，我感觉阅读也挺好的，因为你可以和孩子通过一本书去建立亲子关系，然后共同讨论一本书中的人物啊，也许还可以角色扮演等等，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孩子更加的信任家长，更加愿意和家长交流。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家长之间一定要有一个信任的桥梁慢慢慢慢建立起来。
0: 对，
1: 只有这样的话，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才是有效的，否则的话你说什么孩子他可能不光是听不进去，甚至有可能会

0: 起到一些这个反的作用来的。
1: 对对、
0: 嗯。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您这么多年创作了这么多的这个作品啊，有没有哪一部作品是你觉得在创作过程当中很艰难的一个过程，遇到了很多挑战的这个过程？
1: 嗯，我感觉会发光的声音比较艰难。
0: 嗯，
1: 因为它里面写了八个孩子，然后有四个南京孩子，有四个西藏孩子。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演讲，因为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演讲，然后我的老师经常带我参加演讲比赛等等、嗯、所以呢我就是积累了很多演讲孩子的故事。嗯，写四个南京孩子还比较顺利，但是因为西藏孩子我不太了解嘛，所以我们就是出版社的老师，我们几环境的这种心理强大的心理素质、
0: 嗯、
1: 就是说也是我说的这种一往无前，就是不管怎么样或者是别人怎么说写作怎么怎么样啊，我就要做这件事，我要把这件事做成、
0: 嗯、
1: 你要有这样的嗯坚持不懈的毅力，还有持之以恒的恒心，还要有这种嗯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0: 嗯，
1: 也许才能走写作这条路，所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0: 嗯，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天赋。
1: 嗯，
0: 我们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热爱写作的孩子，但是您通过他的这一些之前的一些作品，你会觉得好像差了那么一点意思，或者说我不知道您会不会给出一个判断，说这个孩子可能在写作上没什么天赋，您会给出这个判断吗？或者说您给出这个判断之后，您又怎么样去引导孩子他来面对自己所热爱的但是好像可能又没那么擅长的这件事情呢？
1: 嗯，我感觉其实当孩子的时候他不需要把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作家当做自己的就是这个追求、
0: 嗯、
1: 但是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就是当做一个爱好的话，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0: 嗯、
1: 然后你就比如说发表一篇文章我就会很高兴，这样的话你就是顺着这条路慢慢的走下去，即使以后不能够成为作家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这个爱好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一样，他一直陪伴着你。阅读和写作不只是就是说提升你的这个素养啊，提升你的写作能力啊，它其实在我们的工作中也非常重要，它可以一直陪伴着我们、
0: 嗯、
1: 滋养着我们。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孩子不需要把这个定做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成为作家一样的、
0: 嗯、
1: 但是你只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坚持走下去，也许有一天梦想就会开出花来。
0: 嗯，哎，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赵老师的回答会让我自己的提问会觉得很惭愧，就是我觉得哎，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啊，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你不要把写作当成一个你一定要去完成的既定目标，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难道这个世界上有比收获一位知心的好朋友更让人觉得雀跃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一下子缓解了我们可能很多人，包括父母也好，或者是包括一些热爱写作青少年也好，他们自己内心的一种困惑所在了。
1: 对，
0: 嗯，今天我们在跟赵老师聊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您会发现就是有一些问题它其实并不难，是我们把它去给它想复杂了。而从赵老师的这个回答当中，就把这些复杂的难的问题通通还原到了最简单的这个程度，然后给出我们最简单的这个答案，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件事情如此的简单。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勇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热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梦想等等等等。那么最后想要问一问这个赵老师，写作这么多年了，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本身给予您最大的馈赠是什么？当然从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功利的角度来讲，您成了很有名的作家，您拿了很多的奖，很多孩子会捧着书说赵老师给我签个名，但是我想这些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写作这件事情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它让我感觉到它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最美好的礼物，因为它让我展现了我的天赋，让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感觉我的所有的长处就在于和孩子们的这种交流之上，在于就是为孩子们创作，让他们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获得更好的成长。而我就是儿童文学创作帮助我实现了这样的自己的创作梦想，也实现了我和孩子一直交流，嗯，希望能够让他们因为我的作品而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这是我让我感觉到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
0: 嗯，感谢命运馈赠给赵老师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觉得不光是您要感谢，我觉得所有作为我们的这个大读者小读者也都要感谢您收到了这样的一份礼物，因为只有您收到了这份礼物，我们才有如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去来阅读。那么最后，然后我想替所有关心赵老师创作的小读者大读者来问一问，近期 或者未来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可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

0: 就是未来我希望能写出更不一样的与自己以前的作品更加与众不同的作品，能够写得更好，在文笔上面更成熟更优美，就是有所提升，并且呢写得更加新一点深一点美一点，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以前的作品，然后不停地在这个写作的道路上是一个往上升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下降的过程，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追求。
1: 一定会的。今天特别开心和赵老师在我们的会客厅当中聊到了儿童学的创作，聊到了自己的故事，也聊到了在一个儿童学作家眼中如何去看待孩子的成长，包括也聊到了作为父母作为一个大朋友如何和小朋友平等的去对话和交流。我想就像赵老师最后所说到的，他收到了命运一个很好的礼物，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和赵老师的一个对话交流也是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所有 有勇敢的永远保存着这个童心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想用一句很简单的歌词作为一个收尾，是这个朴树在这个歌里面唱到的，向前走你的路，猜猜命运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我们一起来期待拆开这个包裹的那个时候的样的一种喜悦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礼物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江苏云广播文艺会客厅不见不散，拜拜喽。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

一首孙俪演唱的《爱如空气》，也是她和邓超的定情之作，《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幸福真的像花儿一样，在这部电视剧里啊，像花儿一样璀璨，最后也像花儿一样枯萎。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影视剧。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部电视剧，它是文学经典《红楼梦》。1987年，王扶林执导了这部《红楼梦》。在这部影视经典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和花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那就是林黛玉。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至此，一首《葬花吟》就是《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的绝唱，名字叫《咏花》，实际上写的是人，把花的命运和人的命运紧紧相连，花谢花飞的意象贯穿整首歌，表达了林黛玉多愁善感的性格和对生命渺茫的情感。而她的主演陈小旭也在之后的人生里和林黛玉发生了命运的共振，好像很多演员都会和他成就最大的那个角色发生命运的共振啊。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

这首叶欢演唱的《鸳鸯锦》是《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片头曲。鬼丈夫是《梅花烙》第一部的延续，把那个爱情继续往前再推进一步。《梅花三弄》一共有三部系列，除了《梅花烙》《鬼丈夫》，还有一部是《水云间》。在这一部里面，除了有梅花，除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它还加强了水这个元素，谈到了荷花。还记得《水云间》的片尾曲，又是另外。

下一首也是很多人记忆里的经典，来自于蔡幸娟的《我心已许》。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在每天晚上六到八点带来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听听影视金曲。我们今天来聊聊那些花花草草的电视剧，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帖说说看你想到了哪一部，

电视剧当中，包括琼瑶剧笔下很多女性角色的代表，她们有着小草一样旺盛的坚韧的生命力。

琼瑶剧的很多角色都有着像小草一样的生命力啊。当然今天的互动帖大家也说了很多记忆当中的电视剧，好多都是琼瑶剧啊。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视剧，我们可以再打开一点思路啊，不仅仅是电视剧的名字有花草，也可以是电视剧当中的某个场景，也可以是某个人物有着像花草一样的生命力啊。比方说1996年还有一部琼瑶的电视剧叫《一帘幽梦》，《一帘幽梦》这部电视剧当然有非常多的版本，因为它有非常经典的琼瑶式爱情故事，两个姐妹主角，两个姐妹的名字就像是植物一样，一个叫紫菱，一个叫绿萍，就和《一帘幽梦》一样有着帘还有梦的朦胧美感。紫菱，紫色的花朵，绿萍，湖上的浮萍，好像这些植物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他们的某种命运啊。一帘幽梦有非常多的版本，它的电影版本也是高胜美演唱的，和刚才那首青青河边草的原唱一样。而电视剧版的一帘幽梦，它的片头曲片尾曲许茹芸演唱了两个版本，我们更熟悉的是片尾曲《一帘幽梦》，然而它的片头曲也不遑多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我有一帘幽梦》。

海峡内岸的确有非常多我们熟悉的经典的和花草有关的影视剧啊。我看到今天的互动帖上面非常的热烈，还有人提一剪梅，费玉清的那首一剪梅，也是1984年中国台湾的一部电视剧叫一剪梅的同名片头曲，包括在09年又重新拍了一遍新一剪梅，用的还是这首歌。有非常多我们熟悉的中国台湾的电视剧啊，有着花或者一些植物的意象，但其实在海峡这岸的我们这边也有非常多经典的和植物有关的影视剧。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几部，下面要讲的这部叫做《橘子红了》，是李少红执导02年的一部电视剧，周迅和黄磊主演的，它改编自齐军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荣家大太太因为不能生育被丈夫冷落，于是她让租户的女儿进入了这原属于她的领地，希望帮她生下一个荣家的儿子。于是电视剧里面有一大片橘园，而那个橘园当中封建家族的爱情，它就像一个橘子红了的悲剧。橘子成熟了，内心压抑的欲望也渐渐的熟了。我们来听到这部电视剧的一首插曲，来自于他的主演黄磊所演唱的《橘子红了》。黄磊的嗓音有着江南的柔，也唱尽了爱里的怯懦与忧愁，就像他演的那个人物一样。橘子红了，人却散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今天和大家聊那些花花草草的电视剧啊。刚才这首歌张碧晨演唱的《年轮》是15年的一部仙侠剧《花千骨》的主题曲，它的主角就叫做花千骨。这个少女有着像花朵一样的生命力啊。赵丽颖在这部电影啊，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花千骨，应该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回忆，而这部仙侠剧也开创了后来很多仙侠剧的一个模板，有非常多的仙侠剧至此而起，所以这部电视剧算是一部现象级的仙侠剧啊。包括后来两年之后17年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杨幂和赵又廷主演的一部仙侠剧啊，同样是虐恋，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十里桃林啊，正好和我们今天聊到花花草草这个主题啊，这部电视剧是和桃花有关的，那个十里桃林的一个浪漫场景啊，让很多人都忘不掉吧。我们来听到这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的《三生三世》。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0: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花花草草的影视剧啊，上一个小时大家好热烈啊，讨论了很多和花草有关的经典电视剧啊。当然没有办法穷尽所有啊，但是大家在大蓝鲸 APP 互动帖上面的留言，在延续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花草电视剧啊。那这一节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了，在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我先来说一部吧，也是我心中的纯爱代表，来自于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这部电影也把周冬雨还有窦骁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山楂树之恋》改编自艾米创作的同名小说，讲的是1974年的初春，晋丘赴宜昌县的西村坪采风，访贫问苦，编写进教材。他在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和老三开展了一段纯美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遍，第一次看的时候流了很多眼泪，第二次再看的时候突然很沉默，世间还有像这样纯粹的爱情吗？直到现在再看《山楂树之恋》，不会哭也不会沉默，反而是带着微笑来看这部电影的。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常石磊演唱的《山楂树》，或许它代表了那样纯美的爱情，就像山楂树一样，矗立在那个小小的山坡上。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下面要说的这种花，白玉兰，早春的一种花。1990年的电影《滚滚红尘》，这部电影的线索就是白兰花，白玉兰花，它根据三毛的同名作品改编的。讲的是作家沈韶华给日本人工作的张能才，两个人陷入到情网当中，抗战胜利之后两个人又几经波折，最终因为时局动荡而分开，留下了半生的思念。林青霞和秦汉演呢，其实他影射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张爱玲也在我看苏青当中曾经写过黄昏恋，黄昏的阳台的迷恋，而滚滚红尘当中最经典的场景，韶华披着醉生梦死色的披肩，赤脚踩在能踩的皮鞋上，在黄昏的阳台上共舞，也是对这个意象的致敬。我们接下来听听这部电影的主题。

曲《滚滚红尘》。张爱玲其实对白玉兰是有怨气的，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被爸爸关在房间里面，从窗户看出去就是那一束一束的白玉兰，于是这个少女把一腔的怨气都撒在了白玉兰身上，所以整部电影有着白玉兰作为线索。而白玉兰的纯洁和哀愁，也就像张爱玲笔下那些在乱世当中挣扎求存的女性。

我们继续来说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啊。接下来要说一部很经典的老电影啊，在上个世纪1959年的一部《五朵金花》。有些年代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讲的是白族青年阿鹏和副社长金花在大理三月街一见钟情。第二年阿鹏走遍了苍山洱海寻找金花，在一次次误会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金花这里是一个女孩的名字，既是花也是女人，我们常常拿花来比作女人，对吧？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家都有公映过，也是当时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的记录。我们来听听这部老电影的主题曲《蝴蝶泉边》，这是对歌定情。

0: 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一首花样年华，音乐响起仿佛就看到了周先生的绅士风度，像花一样绚烂啊，成为了影史经典。到现在花样年华还是华语片的代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另外一部啊，刚才王家卫有《花样年华》，那下面这一部是侯孝贤，他有《海上花》。《海上花》改编自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讲的是19世纪末上海女人的故事。海上花，在海上漂流的花朵，就像浮萍一样。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插曲，由莫文蔚演唱的《海上花》。
1: 之中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

0: 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3: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来和大家说说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啊。前面那一节我们说的是华语片，那这一节想和大家说说海外电影。首先要说的这一部是拿下过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一部作品《寻梦环游记》。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墨西哥的亡灵节，里面出现的花朵是万寿菊，有没有印象？那个鲜艳的橙黄色铺成了一座万寿菊的花桥。寻梦环游记里面认可了那个道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91.4 光影留声机啊，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今天来说说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啊。刚刚说的《寻梦环游记》里面是万寿菊，那个属于墨西哥的万寿菊。我们下面要说的是来自于亚洲的雏菊啊，这是一部20年前的电影啊，全智贤主演的雏菊。在这部电影里面，杀手每天都会给画家送上一盆雏菊，而那个雏菊就象征他的爱，因为雏菊的花语就是无法表达的爱。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雏菊》的主题曲，就叫做 Daisy 雏菊。它和另外一部《假如爱有天意》的插曲也非常相似啊。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法国的歌姬艾迪特·皮亚夫演唱的《玫瑰人生》啊，这也算是法国香颂最经典的一首代表了。正好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那些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啊。说到海外片，2007年的法国就有一部名为《玫瑰人生》的电影啊，讲的就是这位法国歌姬艾迪特·皮亚夫的传记片，他的主演玛丽昂·戈迪亚也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影后，把法国电影或者说法国女人比作一株玫瑰，我想这是最浪漫的一件事吧。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说一部电影，来自于美国03年的《大鱼》。这部电影有关的花朵是黄水仙，它来自于蒂姆·波顿执导。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就是黄水仙的花海，象征着执着还有浪漫的追求。所以这部《大鱼》有着黄水仙一样的气质。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来自于珍珠果酱乐队的歌曲，叫做 Man of the Hour。 这是导演蒂姆·波顿在看完电影的粗剪之后，特地邀请珍珠果酱乐队为电影创作的一首片尾曲。他的主唱在看完电影之后深深被感动，只花了几天就创作完了这首歌。这是一首关于父子告别的深情挽歌，歌词当中关于五月飘雪还有潮汐不求宽恕的意象，也表达了儿子对父亲复杂而深沉的爱，以及面对父亲离世时的不舍还有释怀。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花花草草的影视剧啊，从经典的那些电视剧，然后聊到了电影，从国内的电影聊到了海外的电影啊，每种花都有它的个性和特质。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托物言志，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么多的诗篇啊，聊的是花是草，其实也是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是隐逸，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梨花有惆怅，荷花又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而竹子是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所以每种花草都有它的个性，是花是草其实也是人。所以我们今天听的这些电影啊、电视剧啊，讲花讲草，其实也是在讲人。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啊！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你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听妈的。
1: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烧煤火上试过，只能停这儿了。好，请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你说，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
1: 我，
0: 是你姐在这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好，介绍一下，我剧院同事小孔，
2: 你好，
0: 炳坤，我的前小舅。
3: 哎。
0: 坤儿，拿出来呢。
3: 吴倩，
0: 那个坤儿来了。坤儿来了。这是
3: 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
0: 小光哥，知道知道。
2: 对，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岛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习学习那个艺术。
3: 行，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
2: 我爸不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3: 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
2: 谁带我？他呀。
0: 啊，
2: 根本就用不着。这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
3: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2: 不是。
0: 啊，
3: 对了，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
4: 哟，板车给借一下。那边
2: 我借一下去。
4: 哎，好，
5: 我跟着去。
0: 哎，坤坤，你看，我也说点事儿。啊，你专门过来找我们的，啥事儿啊？嗨，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3000人大厂子，那也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
5: 那我看看材料去。
0: 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5: 房子我们可说。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啊？
1: 这下了班还是找了趟国庆。
0: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不泡了。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罗氏那边。
0: 那你找不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是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
0: 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1: 关灯，不许叫！
0: 干嘛呀你？
1: 赶紧关灯！
0: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0: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1: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我刚开完家长会。
3: 哦，月月在她屋呢。
2: 哎，你忙吗？
3: 好。请进。
2: 写作业呢？
3: 慢。
2: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3: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2: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5、70、60，刚及格。
3: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灰丽。
2: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
3: 了？我意思是，都是我把你们给惯了。
4: 冯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5: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0: 躺啊。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2: 咋跟他说的？
0: 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他今天来过了，跟月。

0: 兰兰肯定跟他说。
1: 这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
0: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
1: 你说楠楠想去洛士宾那儿，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0: 晚上洛士宾那边还挺使劲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1: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0: 放学了，
1: 爸，你怎么来了？
2: 我这路过，我寻思来看你。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1: 爸，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2: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1: 我不小了。
2: 早点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1: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2: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1: 要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2: 还是你老，你老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老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3: 把你养这么大，挺优秀的。
1: 他骆志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2: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3: 但我没要。
1: 为啥？
2: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骆志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1: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2: 这事儿你咋看呢？
1: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好吗？
4: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5: 上次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4: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5: 我真是嘴欠。我
4: 你什么意思？
5: 你知道？
4: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5: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以后能不能别沾。

0: 爱上我，
1: 丢你脸了？
0: 你觉得呢？
1: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像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做些凭什么给我分发？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
1: 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2: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
3: 师娘，
4: 哎，烧水呢？
3: 哎呀，周荣来了。哎，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哎，
2: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3: 不是老王，
2: 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也见见师娘。
5: 欢迎你常来啊。哎呀，
3: 哎，
5: 小冯来了啊。
2: 师娘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快坐快坐坐。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
5: 哦，哎，小冯，坐。
2: 没事，
3: 来坐坐。
2: 这么多书啊，王老师，你出这么小啊？
6: 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
3: 祝贺你呀，小冯！听老王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你是不是故意的？
2: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1: 你去找王淼干什么？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找他只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2: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

0: 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1: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虽然身后学贯中西，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世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0: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1: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0: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1: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0: 你

0: 冰坤，冰坤，你干嘛呢？
1: 没事，
0: 你打我姐？
1: 没有，没有，
0: 什么没有？
1: 没有，没有，冰坤，没有，没有。
0: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1: 我自己弄的。
0: 什么自己这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1: 没事，你别这样。
0: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1: 没事，来来来，擦擦就好了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来给我、给我自己拿。
1: 没事吗？
0: 啊，没事。
1: 哎，快，坐。
0: 嗯，
1: 坐坐。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
0: 你们坐呀。
1: 别看，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
2: 这是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
1: 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0: 就是，
3: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3: 这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1: 他导师，著名学者王二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3: 那得啥时候啊？
1: 年底作协大选，我刚拿了诗歌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0: 林宽。有事儿？
3: 证件说你们要把月月接过来住。
1: 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
0: 哎，咋了？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
3: 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都方便了。
0: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4: 万总啊，施主，都是施主。
5: 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6: 请随我来。
5: 哎，
4: 多谢施主，
7: 多谢施主。
8: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5: 那他写的啥诗啊？
8: 北陀寺的风。
5: 北陀寺的风。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
8: 那我背给你听啊。
5: 哎，
8: 风钻入一截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姐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
1: 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
0: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起。哎呦，沉死了！看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像不像？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吗？慢点。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1: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他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什么都没怕过，倒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3: 那楠楠是动心了。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起。
3: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沈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4: 好的，
3: 散会。蒋副厂长。
5: 老总，
3: 你有什么事吗？
5: 那没有了。林姐好。
3: 石哥，对不起，我……
2: 你叫我是对的。
4: 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3: 那
4: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吉春，
3: 挺帅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

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0: 同志。
1: 哎，老陈，
2: 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1: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2: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高兴的。好，门口有人找您。
1: 哦，谁呀？
0: 叫洛什么？
1: 洛士斌。
2: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1: 老常啊，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啊，就说我不在厂里。
2: 好，明白。
3: 哟，
1: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3: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
1: 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3: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1: 好，别蹭了，别蹭了。
3: 真没看着你过来。
4: 你干嘛？
3: 啊？
4: 后厨叫你。
3: 哦哦，好嘞。
1: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4: 啥你都管？
1: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4: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1: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4: 这儿吧，亲。
3: 啊。
4: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3: 啊，行。
4: 咋了？
1: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4: 他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1: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为难的，付了10万块钱。
4: 十万？还是让你来做我工作？
1: 没问，直接退给他。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4: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
1: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

0: 军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张大郎犯了人命官司，躲在了北镇抚司。邱德用找了过来，要带张大郎走。张大郎心中惊骇，起身问：“
3: 去哪儿啊？”“
2: 去你廖叔处，他管着的红罗探查隐蔽得很，没人往那里去。”廖军连忙插话进来：“是啊，咱那里头当值的都是内事，与外头世界不相干，大郎去了那里保管没事。”
3: 张大郎两手一摊：“可是咱出不去啊。”“

0: 君主，这个再与你舅舅商量好了，你就坐我的轿子，咱们大内抬出的轿子没人敢攀插的。
1: 廖叔，那你呢？
0: 你放心好了，咱另外安排了一程。
1: 舅舅，那咱们走。
0: 邱德庸坚定地回答。
2: 走。
0: 廖爷啊，咱带着大郎先走，麻烦你去和那林振甫打个招呼，要他千万不要对人说咱们来过这里。
2: 好嘞，
0: 秋爷你放心去，咱会赶到你前头到红罗炭厂的。
3: 顷刻，张大郎跟着邱德庸来到前院轿厅，登轿启程。出了北镇府司衙门，邱德庸特意掀开了轿帘，朝外瞧了瞧，只见街面上清静寡静，连个人影都没有。他连忙跺了跺轿底板，吩咐说，
2: 快去红罗炭厂。
3: 北镇府司与红罗炭厂都在东城区，大约只隔了七八条巷子，若是走得快，小半个时辰都花不上。这大内的脚班训练有素，八个轿子抬得是又快又稳，不知不觉已经穿过了六条巷子，再过一条约半里长的直马巷就到红罗炭厂了。眼见快到目的地了，邱德用一直紧缩着的心这才慢慢放松下来。刚说揉揉疲惫的眼睛，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吵闹声。他掀开轿子扭头一看，只见后头那乘轿子被一群皂吏给围住了。他心中一急，打呼了一声，
2: 停轿。
3: 轿子还没停稳呢，邱德用早就跳江下来朝后头奔去。只见那伙人正掀开轿门，把张大郎从里头揪出来。
2: 住手！
3: 邱德庸尖着嗓子大喊了一声。那伙人见是个衣着华贵的老公公，愣怔了一下。其中一个黑靴小校瞅了邱德庸一眼，命令中差人说，
1: 不要管，先把人放捆了。
3: 说话时，邱德庸已经跑到跟前，把一双艳眼睁得大大的看着小走。

亮再不会自扰生事，请问资历兄如何处置的？一听说发生械斗了，咱当即就把今日前往储机仓的各衙门的将佐全部叫到兵部，一个个查证落实。这些九九五夫开头还跟咱发将，京西营的那个梁某官竟然当众脱了官袍，赤坦着上身，让咱看他的刀伤剑伤，细细数落他的战功，说他的五品官是用多少瓢多少瓢的鲜血换来的，如今新皇上登基，不说多得几两赏银，却连少得可怜的几两俸银都拿不到了，这怎能不叫人伤心，不叫人心寒呢？如果这是国家战事再起，又有谁在提着脑袋卖命？这些话问得确实在理啊。说到这儿，谭伦长叹了一声，轻抚长须，神色极为严峻。张居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头忽然涌起了一股酸楚，说：收揽人心的事谁不想做呀，只是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呼啸苏木折凤实在是不得已的举措呀。谭伦咽了一口唾液，斟酌着字句回答：舒大兄的为难咱十分理解，这叫前人做祸后人受过呀，只是这些行伍出身的人不明事理，跟他们讲道理等于是对牛弹琴呢，那你究竟如何处置？谭伦苦笑了笑，摆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嗨，先打下他们的气焰，那梁某官不是白虎吗？咱谭某虽是进士出身，书生一个，但大小战阵也经历了数十次了，在榆林堡对瓦剌一战因坐骑中箭先倒在地，左大腿被鲁将射了个对心穿，幸亏护卫将士及时来营救，才不至于横死沙场，因此咱也当众撩起裤管，让他们看看咱的伤疤。说着谭伦又情不自禁地撩起了裤腿，伸出大胯来给张居正看，只见接近大腿根部处一个茶盅口大的伤疤闪着暗红色的油光，张居正也是第一次看到，不由得感慨说：有道是秀才遇上病，有理说不清，子李兄若不是有这块伤疤，恐怕就制服不了这群犟牛了。这倒是实话呀，但这些犟佐都是直肠子，虽然闹事不对，却也有情可量啊。张居正心下一惊，听谭伦这口风不对呀，就听他继续说：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怕又恨，常言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见文官若要贪墨路子野得很呐。武将却不然，除了极少数的元帅军们可以吃空饷玩猫腻，大多数的将佐常年无银钱过手啊，想贪墨也没机会，就是沙场厮杀打了胜仗皇上封赏，大头也都被随军督战的文官给拿走了，而真正一刀一枪对阵绞杀的将士所得封赏少得可怜，这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所以说每月的月俸银对于文官来说不算什么，对于武将那却是养家糊口的活命钱呐。这次苏木胡椒折凤竟是文武官员同等对待，舒大兄啊，咱俩关起门来说话，此举有些欠妥呀。谭伦一番语重心长，悸动情又在里，

0: 张居正虽然觉得不对路子，又不便于反驳。郑超出现，书办来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已经到了。张居正吩咐请他进来。不一会儿，只见一位年过五十，身材偏瘦，神情优雅的官员挑了门帘走进直房。这便是张居正的老乡贾银钦，刑部尚书王之诰。他也是素有名望的大臣，多年担任统帅三军的边关总督，后来又接替谭纶当了一年的南京兵部尚书。这次张居正内举不避亲，又推荐了他出任刑部尚书。他一进来，看见谭纶已经坐在里头，两人是同年，而且又是多年的朋友，故先与他打了工，然后才与张居正叙礼。首富与子李兄还有话要谈，要不我暂且回避，等会儿再进来。张居正指了指谭纶对面的黄梨木椅子，说：高若兄请坐，楚继仓的事情你也知道了，不顾与子李兄正在商量如何处置闹事的武臣，你也当了多年的三军统帅，或可有好的建议。借着张居正的话，谭纶也说：高若兄啊，你素有智夺星之称，首辅说的对，现在你得帮老哥一把呀。王之诰嗯了一声，算是作答。在他听来，两人说的都是客套话，即便是真的，他也不会提什么建议的。第一，他明白楚继仓械斗事件的严重性，这些军爷武夫们是在向新任首辅的权威挑战，在高拱手上发生的事件，诸如猜疑军员等，比之胡椒苏木折凤可要严重多了，也不见哪位官员跳出来闹事。但从这一角度，张居正肯定会严惩肇事者。第二，对谭纶他也非常熟悉，这位老儒帅历来享有爱兵如子的美誉，大凡他手下的将士，除了真正犯有国家大法难以保全外，他总是尽可能的加以保护。由此两点，他就知道这建议是万万提不得。见王之诰不肯作声，张居正又接着说：子李兄方才所言句句事实，武臣职权于禄制，这是国朝大政，虽有商榷之处，却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譬如说侍中权倾，隆庆四年不顾就向皇上建议要做改革，如今不顾既当了首辅，更有责任做好这件事了。这些都是后话，眼下最要紧的是要处理楚继仓械斗的事情，严惩肇事者。子李兄你说呢？谭纶皱了皱眉头，缓缓地说：咱已经说过了，这七位武臣再不会滋扰生事了。何以见得？咱已经安抚他们了。安抚？如何安抚？骤然听到这两个字，张居正的心头略过了一丝不快。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纸房之中，张居正与谭纶商讨如何处置楚继仓械斗之事。张居正听谭纶说是安抚，脸上掠过了一丝不快。谭纶回答：这几个人的月俸都如数支付银两了。啊，谁给的？见张居正的脸色冷了下来，谭纶觉得再也不好隐瞒了，索性直话直说：请叔大兄放心，咱没有动用公家一厘银钱，这几个人的月俸钱都是咱用自家积蓄支付的。子李兄，你这是……张居正本想说妇人之仁，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怕伤害谭纶的自尊。谭纶听了半截子话，半天没等到下文，只得接着说：舒大兄，武臣们闹事没有几个是冲着你的，他们多半是为自家生计着想。见谭纶一味的偏袒不恕，张居正叹了一口气，明是体恤，暗是讥讽地说：京师那么多驻军行员，武臣少说也有几千人，你子李兄个人的积蓄有多少银子，照顾得过来吗？谭纶明显感觉到了张居正的不满。他们两个人共事多年，从未发生过局。这次他依然不想闹僵了，便又自打圆场地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当然了，这些武臣闹出来这么大的事儿，干扰了首府的政令，咱们这兵部堂官也深感不安。王之告已经。怎么，折俸还得两个月？

张居正沉重地点了点头。谭伦看着张居正，没心里蹙起的疙瘩，知道他承受的压力，心里头憋着那股气，不知不觉就消了。此时，一个念头从他的脑海里掠过，也不及斟酌，就索性讲了出来：“叔大，三个月前，高拱给燕正茂赌博的20万两银子军费，是否可以追回来，解个燃眉之急啊？”你觉得要得回来吗？不妨一试。张居正沉吟着还未回答，书办又挑开了门帘，只见巡城御史王传兴冲冲地闯了进来，朝三位深深打了一个躬，禀告说：“首府大人，张大郎给逮住了。”天煞黑，冯宝就从大内回到了位于崇门文之东的后井胡同四宅之内。这宅子是他提督东厂第二年买下的，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期间又强行进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事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看到胡子高是真要认干爹，冯宝也冷静下来。他虽然脸上挂着笑，但是说话却不似方才那么亲热了。胡子高一看，知道认干爹的事是没门了，连忙从前面的茶几上拿起一只花梨木的锦盒，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冯宝。卑职前来觐见冯老公公，奉上一点薄仪，不成敬意，望老公公。冯宝打断了胡子高的话头，蹙着眉头说：
2: 你这是作甚呢？来看看就是人情，还要什么薄仪呀？
1: 卑职知道老公公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是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呀？冯宝的脸色一变，胡子高不免心下发怵，说话时舌头也就不那么灵便了。亏了徐觉这时上前接过他手上托着的锦盒，打开一看，是一张银票。
3: 哟，是一万两啊！
1: 徐觉故意惊叫，他这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呢。冯宝听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2: 下不为例啊。
1: 胡子高听了，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深深地打了一拱说：
2: 多谢老公公栽培。
1: 冯宝示意胡子高坐回去。
2: 你究竟有何事需要咱出个面，不妨直讲。
4: 我卑职想。
1: 胡子高结结巴巴说不成句。冯宝瞧着他的窘态，抿嘴一笑。
2: 你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呐，总脱不了一个字儿，酸。八心八肝想要得到的东西，可就是压压无无的上不了嘴。
1: 徐觉也趁机讥笑的：
3: 是啊，不说正事儿，满身都是嘴，一说正事儿啊，一张嘴反倒成了扎嘴葫芦了。
1: 听了两人的奚落，胡子高脸红到耳根子，一咬牙便赤裸裸地说出了心底的话：
4: 蒙老公公鼓励，卑职就直说啊，卑职想升个官，挪挪位子。
2: 好啊，升个什么官，想好了没有啊？
4: 想好了，听说两淮盐运使盐元庆四年任期已满，如果卑职能接任。
1: 看到冯宝微闭了双眼，胡子高便打住了话头。好一会儿，冯宝这才睁开眼睛，徐徐地说：
2: 两淮盐运使是朝中第一飞雀，还是个四品衙门，你胡子高可是真敢想啊。
4: 不是卑职敢想。

0: 而是两淮盐运使这个位子，一定得是老公公自己的人坐上去啊。此话怎讲啊？卑职只要坐上这个位子，一切都听老公公差遣。冯宝嗯了一声，并不做明确的答复。这时又有家人进来禀告，老爷，邱公公求见。啊、哦，他来了，领他进客堂。冯宝吩咐过了，又对胡子高说，你的事儿咱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冯府的客堂有五营之大，就是百十人坐在里头也不显得拥挤。京师显宦或巨富人家，客堂里都装了戏楼，冯宝家也不例外。这客堂彩绘梁栋，极尽早市，一应家具大至金饰木雕，六折屏风，小至修漆器皿，无一不精致。就是四壁上挂着的那些书画，也全都是宋元精品。每当夜幕降临，大厅里32盏宫灯一起点亮，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冯宝从百花厅里与胡子高告辞以后，回到后院，换了一身衣服出来，只见邱德用已在客堂南厢里坐着了。冯宝屈身过去，满面春风地说，邱公公，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邱德用站起身来，干笑了笑，暂回宅子，想着晚上也没甚急事，索性就绕了个腿儿，过来这边来拜望拜望冯公公。邱德用想尽量说的自然些，但在冯宝听来依然是假话。他知道邱德用肯定是为了他外甥张大郎的事情而来。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论级别，乾清宫主管与24监的掌印一样，都是享受五品待遇。但因他是李太后跟前的红人，内外廷想求李太后办事的人都变着法的巴结他，故而无形中就显得高人一等。邱德用为人本来还算本分，但因求他的人多了，把他的架子也给求大了。看人打发那一套，不知不觉也就学会了。就像对冯宝，表面上他依然恭恭敬敬，但是言语举止间常常不经意间表现出一种优越，冯宝看了心里头很是不舒服，觉得邱德用的气焰长得太快了，一直在瞅机会要杀杀他的伙计。冯宝揶揄他说，邱公公不是住在西城吗？你这一腿子可绕得够远了，冯公公这是责怪咱来得迟了。邱德用答非所问地回了一句，论级别，在冯宝面前他不能称咱，而应该称小的，这就是他不经意间表现出的优越。他四下瞅了瞅，惊叹着说，
1: 哎呦呦，人家都说冯公公府上布置得好，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看看这课堂，京城里没有几家的。
0: 冯宝今夜心情好，乐得与邱德用扯些野棉花，就说，
1: 也算不得什么好，就是敞亮点。听说邱公公喜欢听曲儿。
0: 邱德用的口气 不炫耀。
1: 还不是跟太后学的，他老人家喜欢听曲儿解闷儿，站在一旁剪耳朵，见多了自然也就喜欢上了。今儿晚上正好没事儿，咱老哥俩就选几支曲子听听，如何呀？哈，听说冯公公家里养了个戏班子，有几个一流的唱手，别听人瞎吹，是好是歹呀，你自家听听。
0: 秋公公今晚委实是没心情，于是说，
1: 要不换个时间。

0: 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不一会儿，领了一个浓妆淡抹、袅袅婷婷的少女下来，后头还跟了三位乐师。那少女走近，对冯宝蹲了个万福，柔声地说：“
2: 奴婢春月，拜见冯老公公。”
1: 冯宝眯着眼睛，从眼缝里透出的目光捉摸不定。他抬抬手，指着邱德用说：“
2: 春月，这是邱公公，最喜欢听曲子的，你好好唱几支。”
1: 春月又朝邱德用连任行了一礼，说：“
2: 奴家唱得不好，还望邱公公见谅些个。不知邱公公喜欢听些什么样的曲子？”
1: 邱德用哪里有心情来听曲子呀？自张大郎当街被刑部翻译拿走以后，他就一直如坐针毡。回到乾清宫，几次想在李太后面前求情，又生生的不敢开口。还是廖军帮他出了个主意，要他来求冯宝，他这才怀着一颗忐忑不安之心来到了冯府。可是一点正经事都没谈上，冯宝硬要拉他听什么曲子，退又退不掉，他只得逢场作戏，望着春月两片小巧猩红的嘴唇，敷衍着回答：“
2: 随便什么曲子都行。”
1: 冯宝递过了一本大红绢面九折尖纸的曲目单，嘴上说：“
2: 可不能随便了呀，想听什么自己点。”
1: 邱公公接过了曲单，随便翻了翻，心乱如麻，也不知道该点些什么，只得说：“
2: 还是让春月看着唱吧。”
1: 冯宝问春月：“
2: 春月啊，最近学了啥新曲子没呀？”禀老公公，奴婢前几日刚学了一曲青杏子，是大石调的套曲。啊，要不就听听这个，邱公公。好，好。
1: 见邱德用点头应允，三位琴师坐下来，一人按笛，一人吹箫，一人弹琵琶。春月轻轻地击了击手中的弹板，顿时弦管悠扬，竹音悦耳。听了过门，春月漫起朱唇唱了起来：“忧患又驱驰，一徘徊执手临棋，欲留难恋应无计，昨宵好梦今朝幽怨，何日归期？长断处曲次作别离，无理短亭人上马，一声长叹泪沾衣，回首客东西。万叠云山千重烟火，音书纵有凭谁记？恨盈千愁堆积，天不管人憔悴。感情风物正凄凄，近山青焚水碧，水帆扁舟芦花外，归棹急，惊散鸳鸯相背飞。一边行色苦相催，接引蝎子浮名薄利，平耕漂流无定计，好在阳关图画里。未饮离杯心如醉，虚信道送君千里。怨怨哀哀，凄凄苦苦啼啼。

唱到分破冤差，叮咛嘱咐好将息，不忘了男儿堕志气，笑得英雄眼中泪。春月把这五支曲子连成的套曲唱完了，大约过去了小半个时辰，听得出来这首青杏子唱的是一对夫妇分别时的无尽幽怨，词中的观泪巧妙春月体会得很深，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无不深通关节，曲尽奇妙，加之同庆一样的一副好嗓子，可可地把两位公公给唱醉了。待他歇了歌喉，邱德用拍了拍巴掌评价说，这姑娘唱得真好啊，热锅里蹦豆子，脆蹦脆蹦的，若是这笛箫里头再掺和些弦索进去就更妙了。听了他的高论，冯宝笑着说，邱公公在宫里头听惯了南调，所以开口便说弦索，方才春月唱的是北调，北调用乐就是以箫笛为主。嘉靖末年沈吏部定了一个南九宫谱，盛行天下，因此南曲广为人知，而北调差不多失传了。其实北调比之南调要高亢清丽得多啊。邱德庸逮着机会献媚，哦，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难怪满京师的人都说冯公公是一肚子的学问，赛过十个状元郎啊。哎，哪里哪里。冯宝略作谦虚，就召春月过来问他，这曲子跟谁学的？春月跪在冯宝面前勾头回答，奴婢是跟师父学的。还是那个马三娘？是。看着春月低垂的粉颈，冯宝心上像有一条毛毛虫爬过，既惬意又难受。他咽了口唾沫，对邱德庸说，你知不知道马三娘啊？邱德庸茫然地摇了摇头。冯宝接着说，这个马三娘本是北调的高手，咱第一次见到她觉得她不是个货，高高大大像匹马，一张嘴可以囫囵吞下个窝头，可是她一开口啊，满场人都被镇住了，声音该一缕的时候是一缕，该一雷的时候是一雷，整个是绝艺藏身呐。自从听了马三娘的北调，咱就觉得南调没啥意思了。这个春月原是马三娘的弟子，咱同马三娘打了个商量买了过来。邱德用了一双眼睛在春月的身上缩来缩去，啧啧称赞，水灵灵的，真好一个旦角啊。邱公公若是喜欢，咱把它送给你。邱德用哽了一下，脸上泛着红光说，这是哪儿的话呀，古人言君子不略人之美，这么说咱哥俩就生分了。冯宝本是做戏，说起来却很认真，邱德用没看出破绽，心里头颠了颠，回答说，冯公公真要送就送给李太后吧。

0: 冯宝一愣，说：“你说让春月进宫？”“是啊，李太后不是最喜欢听曲儿吗？”冯宝扑哧一声笑了，摇了摇头说：“你看咱这个春月啊，市井中长大的丫头，哪里懂得宫里的规矩啊？这倒也是，所以还是冯公公留着自己受用吧。”裘德用就着冯宝的话题打转，心里头却一直想着自己的急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邱德用本想找冯宝救他的外甥张大郎，却被冯宝拉进了自家的戏楼里听春院唱曲儿。邱德用的心里头一直想着自己的急事，因此坐在那里焦灼不安。偏偏这时冯宝又说：
3: 邱公公，春院还有拿手的唱腔，索性让他逐个给你表演。春月儿，继续。
4: 奴婢遵命。
2: 春月说着起身回到原处，捡了云板，正欲起枪，邱德用赶紧喊了一声：
3: 慢。为啥呀？
2: 邱德用哭丧着脸嗫嚅着说：
3: 冯公公，实不相瞒，咱等贵府拜望你还有些急事。
2: 冯宝挥手让春月儿一行退下去，说：
3: 有急事？嗨呀，你怎么不早说呀？咱还真以为邱公公闲着没事儿，绕人一腿呢。原来不是啊。
2: 冯宝不显山不露水的就把邱德用刺了一下。邱德用到这一步上也顾不得面子了，瑟瑟缩缩的从怀中掏出了一卷纸来，双手递给了冯宝：
3: 这个请冯公公收下。
4: 这是啥呀？
3: 看过便知了。
2: 冯宝遂叫了家人打开，原来是抄在三尺玉品镜皮上的一幅心经，字体娟秀，端庄工整，并且前了一方慈圣皇太后之宝的红印。冯宝顿时肃然起敬：
4: 哟，是李太后的墨宝啊。
2: 他知道李太后每一日抄经，但从不送人，就连冯宝这样的心腹侍臣他也守令，因此人们都说想得到他的墨宝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呢、啊。趁冯宝细细鉴赏的当，邱德用说：
3: 这幅心经是李太后上个月进封后一时高兴赏给咱的，多少人都看了眼热，有人愿意出10000两银子来买。咱说呀，你出100000两咱也不勒你呀。
2: 冯宝相信这话，讪讪地说：
3: 这幅心经是宝中之宝，李太后送了你，连咱都不知道啊。
2: 邱德用看着冯宝，小心翼翼地卷起了这幅字，

0: 李太后怕张扬，不让再说。凤公公收藏好，对外可别透了风啊。若是让李太后知道，怪罪下来，咱就担当不起了。冯宝也不言谢，只是问：邱公公将如此贵重的礼物相送，究竟是为何呀？邱德用长叹了一声，说：哎，还不是为了那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啊。你外甥怎么了？今儿上午储机舱发生械斗的事，想必冯公公早就知道了，听说了。怎么跟你外甥扯上了？可不是吗？他一失手，把储机舱大师王松一掌推倒在地，摔碎了后脑骨，死了。啊，这事儿是你外甥干的？冯宝故意大惊失色。其实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早从东厂送来的密报中知道得清清楚楚，包括邱德用用大内的轿子将张大郎从北镇府司抬出来，另觅地方藏匿，一切细节也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此时他却装糊涂，仿佛什么都不知道。迎着邱德用那焦急的眼光，他急切地问：
1: 你外甥就是那北镇府司的梁某官？
0: 可不是吗？
1: 他人呢？
0: 让刑部逮着了，现在关在刑部的大牢里。这就难办了，这是命案呢，进去了就难放出来了。
2: 冯宝眉头蹙得老高，邱德用瞧他这神色，越发慌得吊吊的，说：
1: 正因如此，咱才来找您帮忙啊。
0: 找咱能帮上什么忙啊？这事儿已经惊动朝野，一般人恐怕做不了主啊。要不你直接去求李太后，或许还有救。
1: 咱是想过，但一走李太后跟前儿，就慌得开不了口。
0: 李太后的为人，冯公公你又不是不知道，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肯寻一点私情啊。
1: 这算什么大是大非呀？一个破九品官又不是故意弄死的。
2: 冯宝的嘴一撇，一副不屑的神情。邱德用投过感激的一瞥，又说：
0: 这事儿咱琢磨过，能救张大郎一命的只有你冯公公了。你是皇上的大伴，可以求皇上恩赦呀。皇上还不是听李太后的？
1: 是啊，李太后把咱当奴才时，对你冯公公就不一样了，你是他的文胆呐。
2: 冯宝不置可否，想了一会儿又回答：
0: 这事儿的关键在于一个人。
1: 谁？
0: 首辅张先生，他不松口，张大郎就放不了啊。
1: 啊，难道皇上的话他也不听？
0: 不是不听，而是皇上听他的。今儿上午云台会见，李太后的意思是要张先生摄政呢。要不你找他也行啊。张先生是个铁面人，听说抓人的假帖就是他让刑部发的，咱去找他有啥用啊？
1: 这倒也是。
2: 冯宝仰脸看了一会儿璀璨的宫灯，眼角的余光却一直扫着邱德用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这才说：
0: 咱哥们俩在大内共事多年，没有友情也有交情， 就冲着这一边，这个忙我一定帮。不过帮不帮得成，咱不能给你邱公公打包票啊。
3: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0: 一个孩子欢快的叫声给一向沉寂的张府后院平添了几分生气。声音是从内卷会见客人的小课堂里传出来的，说是小课堂却也有两营之大。此时八盏宫灯已经点亮，华光四溢，四壁厢那些彩绘梁栋被照得金碧辉煌。除了张居正，张府何家十几口人都坐在里面。张居正的夫人李氏坐在课堂正中的绣榻椅上，这位李氏是张居正的第二任夫人，他20岁结婚，两年后第一任夫人顾氏去世，这才续娶了李氏。第一任夫人一脉未生，李氏却为张居正生了6个儿子，他们依次是静修、四修、茂修、简修、静修、允修。其中静修、四修、茂修都已成家，静修、四修均是乡试过关的举子，现正在加紧温书，准备参加明年的会试。茂修年底就得回到江里参加明年的乡试。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这么一大家子人，虽然同住一院，平常是各忙各的，也难得一聚。6个儿子，除了每天早晨一块出来给父母请安之外，都窝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苦读。今儿个这其乐融融的相聚，原是为了庆祝张居正夫妇最小的儿子允修的10岁生日。此时允修正站在课堂的中间，兴致勃勃地玩着风葫芦，这是京师们孩子经常玩的一种游戏。风葫芦学名叫做空中，在江南叫做扯铃，它的轴部是用桦木制作的，这是大的，还有一种小的，中间只有寸把高，径约半寸，中间只有一根长细，用线缠上，利用离心力把线甩出去，它便在地上陀螺般的旋转，发出嗡嗡的响声，所以又叫风葫芦。但往地上摔着旋转只是这游戏的低级玩法，若要玩出名堂来必须往空中斗。空中有单双之分，初学斗空中自然是要先学比较容易掌握的双种，即中间一个葫芦腰轴，两头两个空圆盘，形如一个空圆饼，边上有缝，旋转起来有空气进去，发出悦耳的鸣声，所以叫做空中。学会斗双之后再学斗单的，即一头有圆盘，另一头只是木轴，两挡绳槽很滑，一头重一头轻，斗起来极难平衡。这种单种玩起来是最刺激，但也很难玩好。大凡斗得好的孩子不但能把这一头重一头轻的空中斗

得飞快，而且还要变换着花样。最简单的就是趁空中凌空飞转时突然一松抖绳，让它尖头朝下的落地打转，等它速度减慢继续倾倒之时，再让抖绳滴溜的一下重新又缠在母轴上，提起来这一翻腕，空中又飞向空中，时而忽忽悠悠，时而急绿绿的旋转，还有的抖着抖着突然用绳杆接住，让空中在绳杆上滚动，哗哗的乱响。还有两三个人合玩一个的，我抖着一根松绳子扔给你，你马上接住，再抖一会儿再传给他。这一传一接之中也各有各的招数，或是翻身，或劈叉，或用手指，或用脚掌，不一而尽，惊失垂髫少年，没有几个不会玩这种风葫芦的杂技。但允修偏不会玩这个，这接引张居正克死甚严，除了读书一切游戏皆禁绝。今天早上张居正离家之后，李氏把允修叫过来说可以送他一个生日礼物，问他要什么。允修想了想，瑟缩地问能不能给他买个空中啊。李氏心疼儿子一天到晚啃书本，全没有一个孩儿家应该有的乐趣，故而爽快地答应了，命令油漆派人去街上买了一个回来。家人自作主张买了两个，一个是双盘的，一个是单盘的。允修今日破例放了一天假，打从空中买回来，他就乐颠颠地玩个不歇气。尤其找了个会玩空中的家人现场施教，不消一个时辰他就会玩双盘空中了。但是单盘的那一种他愣是玩了两三个时辰仍然不得要领。天黑了，一家人都来到后课堂等着张居正回来共进晚膳。趁这个空，允修又把那单盘的风葫芦提到课堂里来玩。由于玩得不顺手，允修的几个哥哥便你一言我一语的讥笑的。允修心里发急，越是想让风葫芦抖起来他越是往地上掉。还是三哥茂秀看出问题来了，对允修说刘弟啊，你的手腕太僵了，往上抖的时候不要发力，手腕要松，悠着点，你再试试。允修按茂秀指点的又试了几次，果然奏效了，因此高兴地大喊起来，哥哥们也一起给他鼓掌。正在热闹之间，忽然听到门口传来一声厉喝，你们胡闹什么呢？正玩得起劲的兄弟们一看是他们的父亲张居正，怒气冲冲地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个顿时都是噤若寒蝉。允修更是吓得手一软松了杆绳，那只凌空飞转的风葫芦刹那间就落在了地上。李氏看了看满堂人都站起来了，垂手而立，他也缓缓地离开了座位，笑吟吟地对身边的丫鬟说，芝儿啊，快服侍老爷更衣去。张居正本来还想发作，看到夫人有袒护儿子们的意思，他也只好摇了摇头，气羞羞地穿过课堂来到后面的起居间，卸下官服，换上芝儿递上来的一件绛色的府绸道袍。随他进来的李氏又命芝儿给老爷上茶，待张居正啜了一口加了参片冲泡的红茶之后，
他这才看

0: 开口说话。你一回到家，就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在孩子面前，总没个慈祥的时候。
1: 云秀在玩什么呢？
0: 风葫芦。
1: 张居正又沉下脸来。玩物丧志，谁让他玩的？
0: 我。
1: 张居正狐疑地望着夫人。你用爱出逆子，夫人，这一点你要切记啊。
0: 李氏一笑，旋即又不无伤心地问：叔大，我且问你，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0: 允秀十岁的生日。早晨你出门时我还提醒你，晚上大家一起用膳庆祝。
1: 张居正一拍脑门子，抱歉地说：哎呀，今天忙昏头了，竟然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啊。
0: 我们荆州老家，人一生中三个生日，一是十岁，这是成人，过了十岁就可以定亲了。二是三十岁，这是而立之年，一生能不能做大事，就看三十岁做没做出个样子。三是五十岁，这是天命之年，万年有没有福禄寿，在这个年上便见分晓了。运修今天要做十岁，可你却忘得一干二净，这，哎呀。
1: 这位张夫人与张居正同是荆州城里人，是一位举人的女儿，从小墨香熏染，因此知书达理，与张居正结离二十多年，两人相濡以沫，从未红过脸。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0: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她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2: 晚祷告的钟声响了，艾玛走到广场上问一个小孩子，
3: 神父在哪里？
4: 哦，他就要来了。
2: 果然，教室住宅的门嘎吱一响，布尼谢神父出来了。孩子们乱糟糟地挤进了教堂。教室嘀咕着说：
5: 这些小淘气总是这样。
2: 他一脚碰到了一本破破烂烂的教理问答入门，就捡起来说：
5: 哎，什么都不爱惜。
2: 然后他看见了包法利夫人。
5: 哦，对不起夫人，我没有认出来是您。
2: 他把教理问答入门塞进衣服口袋，就站住了，两个手指还在摆动圣器室沉重的钥匙。夕阳的光辉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的毛料道袍显得颜色暗淡了，胳膊肘下面已经磨得发亮，下摆还脱了线，油污和烟熏的痕迹一点接着一点，就像他宽阔的胸前那一排小纽扣在延长似的。离他的大翻领越远，污点也就越多。翻领之上露出他红皮肤的褶皱，皮肤上还

0: 星罗棋布地撒上了一些黄色的斑点，直到灰色的胡子遮住了粗糙的皮肤，这才看不见。他刚用过晚餐，呼气吸气的声音都很响。
1: 夫人，您身体好吗？
2: 不好，我很难受。
1: 可不是，我也一样啊。这些日子天气一热，说也奇怪，人就是软弱无力了，对不对？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哎，我们生来就是受罪的。圣保罗不是说过吗？不过包法利先生怎么说？
2: 他呀。
0: 艾玛说的时候做了一个瞧不起的手势，好神父吃了一惊，接着就说：
1: 怎么，他没有给你开药方吗？
2: 不，我要的不是这世上治病的药方。
0: 但是神父时刻望着教堂里边，那些顽童们都跪在那里，相互用肩膀你推我挤，好像竖着摆成一行一推就倒的纸牌。艾玛接着说：
2: 我想知道。
1: 等等，夫人，利布德，我要打你耳光，调皮鬼，我要打得你耳朵发烧。你知道吗？他是布的木匠的儿子，父母有钱，把他惯坏了。不过他很快就会学好的，只要他肯用功，因为他挺聪明的。我有时候开开玩笑，就叫他利布德，因为要去马奥德姆，要走过一个叫做利布德的山坡。甚至我叫他利布德坡。利布德坡。有一天我把这个叫法告诉了主教大人，主教大人居然笑了。大人真给面子，居然笑了。对了，包法利先生怎么样了？
2: 可是
1: 当然，包法利先生一定是非常忙了，因为他和我们两个人在教区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他呢是治疗身体的医生，嘿嘿，我是拯救灵魂的医生。
0: 艾玛用哀求的眼神盯着教室。
2: 是啊，您是救苦救难的，所以。
1: 不用说客气话了，包弗利太太。就在今天早上，我还不得不到虾迪奥镇去了一趟，有一条母牛肚子胀。他们说是着了魔，他们的母牛啊，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不过对不起，龙哥吧，还有波的，你们这两个该死的小鬼，你们有没有完？
0: 他一步就跳进了教堂。那时淘气的孩子们正挤在大讲经台周围，爬到领唱人的凳子上，打开了祈祷书。有几个还蹑手蹑脚，胆大的就要走进忏悔室里去。但是神父突然来了，巴掌像袍子似的落下，打了大家一顿耳光。他抓住他们的上衣领子，把他们从地上提起来，使劲儿的要他们双膝跪在祭坛的石板地上，仿佛要把他们像树木似的栽进去。然后他回到艾玛身边，拿出了一条印花大手帕，用牙齿咬住一个角说：
1: 哎，这些可怜的乡巴佬。
2: 是啊，不过还有别的可怜人。
1: 当然，比如说城里的工人。
2: 哦，不，我不是说他们。
1: 对不起，我也认识一些可怜的母亲，的确是家庭的好主妇，我敢说简直就是女圣徒，可是他们却连面包也没得吃。
2: 不过还有一些人，神父先生，有些人虽然有面包，却没有
1: 冬天没有火炉。
2: 嗨，那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有关系啊？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温饱，因为说到头，
2: 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
1: 怎么

0: 您不舒服了吗，夫人？哦，恐怕是消化不好吧。最好是回家去，鲍弗利太太。您回去喝一杯茶，或者喝上一杯新鲜的红糖水，就有劲儿了。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您把手放在额头上，我想您是不是头晕了？哦，对了，您本来要问我什么来着？我不记得了。
1: 我吗？哦，没什么。没什么。
2: 艾玛向周围看看，目光慢慢地落在穿道袍的老神父身上。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有话说。神父到底开口了：“
0: 那么，鲍弗利太太，请您原谅。”因为你也知道我的职责第一，我得打发那些调皮的小家伙去了，马上要第一次领圣体，我怕我们还会乱套的，因此呢，从升天节起，我要他们每个星期三准时来加上一堂课。啊，这些可怜的孩子，指引他们走上主的道路，总不会嫌太早的。其实呢，主已经通过圣子的口向我们指出了正确的道路。祝您身体好，太太，替我向您的丈夫问候。
2: 他走进了教堂，在门口还屈了一下膝。艾玛看着他头朝一边歪，双手微微的张开，手心朝外，步履沉重，走到两排长凳中间去了。于是他也调转脚跟，整个身子就像一座雕像在基石上转动，走上了回家的道路。但是神父的粗嗓子、顽童的尖嗓子还是传到了他的耳边，在他背后喊着：
3: 你是基督徒吗？
1: 是的，我是基督徒。
3: 基督徒是什么人？
1: 基督徒就是一个受过洗礼，受过洗礼，受过洗礼。
4: 福楼拜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2: 艾玛扶着栏杆走上楼梯，一进卧房就倒在一张扶手椅里。苍茫的暮色透过玻璃窗，后浪推着前浪，慢慢的降临了。家具摆在原处不动，仿佛已经僵化，在阴影笼罩下似乎落入了黑暗的海洋。壁炉里的火已经熄灭，挂钟一直在滴答滴答的响。艾玛模模糊糊地感到惊讶，为什么周围的环境这样安静，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混乱。那时候小贝尔特站在窗子和女工桌子之间，穿着毛线织的小靴子，摇摇晃晃地要到母亲身边来，揪住她围裙带子的末端。
1: 啊，不要打搅我！
2: 母亲说的时候，用手把她推开。小女儿不久又来了，离母亲的膝盖更近。他把胳膊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抬起蓝色的大眼睛望着母亲，嘴里流出了一道

0: 盆口水滴在母亲的绸子围裙上。少妇烦了，又说一遍：“
1: 不要打扰我。”
0: 她的面孔把孩子吓坏了，女儿就哭了起来：“
1: 嗨，不要烦我呀！”
0: 她说的时候，用胳膊推了女儿一下，贝尔特摔倒在五斗柜脚下，碰在同花饰上，划破了脸，血流出来了。包弗里夫人赶快把他扶起来，拼命地叫女佣，把传呼铃的带子都拉断了。他正要咒骂自己，忽然一眼看见了仙儿，原来已经到了他回家吃晚餐的时间。艾玛没事人似的对丈夫说：“
1: 你看，我亲爱的小东西玩的时候不小心在地上摔伤了。”
0: 仙儿叫他不用担心，情况并不严重，然后就找胶布去了。包弗里夫人没有下楼到餐厅去，她要一个人守着孩子。看到他睡着了，他的担心才慢慢的消散。回想起来，他自己显得既愚蠢又善良，为了刚才那么一点小事，居然会搅得心烦意乱。的确，贝尔特已经不再哭泣了，现在也察觉不到他的呼吸还能不能使棉被上下起伏。大颗的眼泪流在他眼皮半开的眼角里，睫毛当中露出了两个暗淡无光、深深下陷的眼珠。胶布贴在脸上，使他的皮肤绷紧，把脸也拉歪了。艾玛心里想：
1: 说也奇怪，这孩子怎么这么难看呢？
0: 霞儿吃完饭以后，把没有用完的胶布还给药房，直到晚上11点钟才回到家里，看见妻子还站在摇篮旁边。他一边吻着妻子的额头，一边说：“
2: 既然我已经跟你讲过，不会出什么事的，你就不要自寻烦恼了，我可怜的小亲戚，你这样会搞出病来的。”
0: 其实呢，他也在药房里待了很久，虽然他并没有显得非常着急，但是奥莫先生还是尽力要他坚强一点，要他鼓起勇气。于是他们就谈起儿童时代要经历的各种风险，佣人可能做出的糊涂事。奥莫太太就有亲身的体会，她胸部还留下了小时候烫伤的痕迹，那是一个女厨子把一碗滚烫的热汤打翻在她的小罩衫上造成的。因此她的慈父良母采取了种种预防的措施，刀子从来不磨得太快，房间里的地板从来不打蜡，窗子上装了铁栏杆，壁炉前装上牢固的小柱子。那些小奥莫虽然纵容惯了，其实动一动就有人在后面看着的。只要是得了一点点伤风感冒，父亲就给他们灌雀痰止咳药，哪怕过了4岁也毫不通融地要他们戴防风防跌的软垫帽。其实呢，这是奥莫太太的怪主意，她的丈夫心里担忧，生怕这样紧紧地箍着脑袋可能会使他们的脑子受到影响，有一次居然脱口而出：“
3: 你难道当真要把他们变成西印度群岛的土著，还是巴西的印第安人呢？”
0: 虾儿有好几次要打断他的话，他低声地对着实习生的耳朵说：“
2: 我有话想要对你讲。”
0: 实习生上楼的时候走在前面，他心里寻思：
4: 难道他猜到什么了？

他的心跳得厉害了，于是越发的胡思乱想。最后，夏尔关上门，请莱昂去卢旺打听一下，买一个好照相机要多少钱。他想使他的妻子喜出望外，想要向妻子表示无微不至的关心，想要送他。

0: 有什么事？奥莫猜想这是年轻人的通病，有什么风流勾当。但是他猜错了，莱昂在城里并没有一个相好，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忧郁。勒方苏瓦老板娘一眼就看得出来，他盘子里剩的菜现在多起来了。老板娘想要寻根究底，就去找税务员打听。比内让他碰了一鼻子的灰，说警察局并没有雇佣他做耳目。不过在他看来，他的伙伴也真是古怪，因为莱昂老是坐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双手一伸，空空洞洞地说什么人生没有意思。税务员说，
1: 那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消遣。
0: 什么消遣呢？
1: 这个嘛，我要是你，我就玩玩车床。
0: 可是我不会车东西啊。
1: 啊，说的也是，呵呵。
0: 比内摸了摸下巴，藐视中夹杂着几分得意的神气。莱昂对没有结果的恋爱感到厌倦了。再说，他开始觉得毫无变化的生活成了沉重的负担，既没有兴趣来引导，又没有希望来支持。他对荣镇和荣镇人都感到如此的乏味，一看到某些人某些房子，他就恼火得无法控制。而药剂师呢，不管他人有多好，也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了。然而展望前途，要是想换个地方，对他既有几分引诱，却也有几分害怕。不过害怕很快就变成了焦急，于是巴黎在远方向他招手，吹起了化妆舞会的铜管乐，发出了轻跳姑娘的笑声。既然他要去那里读完法律，为什么不早点去呢？有谁阻拦他吗？于是他心里开始做准备，预先安排他的活动。他在头脑里设计怎样布置房间里的家具，他要过艺术家的生活，他要学习六弦琴，他要穿室内装，戴无边软帽，穿蓝色丝绒拖鞋。他想得出神，似乎已经在欣赏壁炉上交叉的挂着的两把花式剑，还有高头的死人脑壳和六弦琴了。困难的是要得到他母亲的同意，然而他的同意似乎又是合乎情理的事情。甚至他的老板也劝他换一个事务所，可能更有发展前途。于是莱昂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到卢昂去找一个二等帮办的差事，可惜没有找到。最后他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说明了他要尽早去巴黎的理由，母亲同意了。其实他一点儿也不着急，整整一个月来，伊维尔每天帮他把大箱子小箱子大包裹小包裹从荣镇运到卢昂，从卢昂运到荣镇。等到他添置了衣服，修理了三把扶手椅，买好了一大批丝绸围巾，总而言之，准备的东西多得周游世界也用不完。但是他还是又拖了一个星期，又是一个星期，一直拖到母亲来了第二封信，催他赶快动身，否则他就来不及在放假之前。

0: 年通过考试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7: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8: 互相拥抱吻别的时间终于来到，奥姆太太哭了起来，朱斯坦也在啜泣。奥姆是男子汉，感情不便外露，只说要帮他的朋友拿大衣，亲自把他送到了公证人的铁栅栏门前。公证人再用自己的马车把莱昂送到卢昂去。莱昂就只剩下一点时间去向包法利先生告别。他走到楼梯的高头就站住了，因为他觉得呼吸紧张，上气不接下气。他一进来，包法利夫人赶紧站起来。莱昂说：
9: 是我，还是我？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8: 艾玛咬了咬嘴唇，血像潮水似的往上涌。她脸红了，从头发根部到衣领边上，皮肤都变成了玫瑰色的。她站着不动，肩膀靠住护臂板。
9: 先生不在家吗？
10: 他出去了，他出去了。
8: 艾玛重复了一遍，于是一阵沉默。他们互相瞧着，他们的思想在共同的焦虑中混成了一片，紧紧地搂在一起，就像是两个扑扑跳动的胸脯。莱昂说：
9: 我想亲一亲贝尔特。
8: 艾玛走下几步楼梯去叫菲利西来。莱昂赶快向周围笼笼统统地扫了一眼，眼光依依不舍地落在墙壁上、架子上、壁炉上，恨不得能钻进去或者都带走。 但是艾玛又进来了，女佣牵着贝尔特，贝尔特用绳子拉着一架头朝下的风车。莱昂吻他的小脖子，吻了一遍又一遍。
9: 再见，可怜的孩子。再见，再见，亲爱的小宝贝儿，再见。
8: 他把孩子交还给母亲，母亲对女佣说：“
10: 把他带走吧。”
8: 于是，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包弗里夫人转过身去，脸靠住玻璃窗。莱昂手里拿着鸭舌帽，从上到下轻轻地拍着自己的屁股。艾玛说：“
10: 要下雨了。”“
9: 我有外套。”“
10: 啊！”
8: 他又转回身来，下巴低着，脸孔朝前。阳光照着他的额头，好像是照着一块大理石，画出了他眉心的曲线。谁也不知道艾玛在天边看见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莱昂叹了口气：“
9: 好了，再见吧。”“
10: 是的，再见了，走吧。”
8: 艾玛突然一下抬起头来，他们彼此向着对方走过去。莱昂伸出手来，艾玛犹豫了一下，他说：“
10: 那么照英国规矩吧。”
8: 他一面伸过手去，勉强笑了一笑。莱昂感到他的手指头捏住了艾玛的手，他的整个生命似乎也都化为流体流入了艾玛的手掌。然后他松开了手，他们两个还是眼睛望着眼睛，他就这样走了。他刚走到菜场，又站住，藏在一根柱子后面，要最后一次看看这白色的房屋和那四个绿色的窗帘。他仿佛看见卧室窗口有一个人影，窗帘似乎没有人碰，就自动地脱离了帘钩。长长的斜斜的褶纹慢慢的移动，忽然一下所有的褶纹都铺开了，窗帘已经挂直，一动也不动，好像是一堵石灰墙。莱昂跑了起来，他远远的看见他老板的轻便马车停在大路上，旁边有一个系着粗布围裙的男人，手拉着马。奥姆和吉约曼先生在谈天，他们等着他呢。药剂师眼睛里含着眼泪对他说：“
11: 哦，我的好朋友，拥抱我吧。这是你的大衣，我的好朋友。当心，不要着凉，好好照顾自己，多多保重。”
8: 公证人说：“
11: 好了，莱昂，上车吧。”
8: 奥姆弯腰站在挡泥板旁边，说一个字，呜咽一声，才说出了这句断肠话：“
11: 一路平安。”
8: 吉约姆先生回答说：“
12: 再见，走吧。”
8: 嗯，

0: 走了，奥莫也回家了。鲍弗里夫人打开朝着花园的窗子，看看天上的云。朝西，在卢旺那一边，乌云密布，奔腾翻滚，卷起了螺旋形的黑色波浪。在层云的后面，太阳像高悬的金盾，发出条条金光，就像盾上射出的支支金箭。而在别的地方，天上却是空的，像瓷器一样白。但是一阵狂风吹来，吹得杨树弯腰，突然落下一阵急雨，噼噼啪啪地打在绿色的树叶上。随后太阳又出来了，母鸡咯咯地叫，麻雀在淋湿的小树丛中拍打翅膀，沙上的小水洼往低处流，带走了杨槐的粉红落花。艾玛心里想，哦，他恐怕已经走远了。奥姆先生还和过去一样，在他们6:30吃晚餐的时间过来。他坐下来说，
1: 好了，我们刚才总算是把我们的年轻人送走了吧。
0: 医生回答说，
2: 是啊，总算是送走了。哦，奥姆先生，你们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1: 啊，没出什么大事儿，只不过是我的女人今天下午有点感情冲动。你知道女人嘛，一点小事都会叫他们难过的，尤其是我家里那一口子。要是你要怪他们，那就不对了，因为他们的脑神经组织啊，本来就比我们的脆弱。
2: 哦，可怜的雷昂，他到了巴黎怎么打发日子呢？他会过得惯吗？
0: 听到这句话，鲍弗里夫人叹了口气。药剂师咂了咂舌头说，
1: 得了得了，饭店老板会做好的给他吃，还有化妆舞会啊，喝香槟酒，哈哈，我敢保证那日子过得快活着呢。
2: 不，我不相信他会胡来。
1: 我也不相信，虽然他恐怕不得不跟别人一样胡来，否则呢，人家就会说他是伪君子。哎，你不知道，这些轻浮的学生在拉丁区和女戏子过的是什么生活？再说了，他们在巴黎还很吃得开呢。只要他们有一点寻欢作乐的本事，上流社会就会接待他们，甚至圣日耳曼市郊的贵妇人还会爱上他们呢。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攀龙附凤的机会。
2: 哦，可是，不过，我担心他在那儿。
1: 对，你说的对，医生，这是事情的阴暗面，那就不得不老是用手捏紧了钱包。假如说你在公园里碰到一个人啊，穿得讲究，甚至呢挂了勋章，你会以为他是个外交官，对不对？他走过来跟你闲谈，讨你的好，请你抽烟，帮你捡帽子，然后呢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他带着你上咖啡馆，请你去乡间别墅，等你半醉的时候让你结识各色人等。其实啊，大部分时间他只是要抢你的钱，或者拉你下水去干坏事情。
2: 嗯，不错，但我更害怕他们生病，比如说伤寒就老是拿外省学生开刀。
0: 艾玛发抖了。药剂师接着说，

0: 这个嘛，是饮食失调的缘故，还有过分节省造成的紊乱。再说了，巴黎的水，哼，你知道，饭馆的菜样样都加香料，结果吃的你就发烧了，随便怎么说，也比不上一锅牛肉汤。我呢，我总是喜欢实惠的菜，也对健康更有益。因此啊，我在卢昂念药剂学的时候，就住在寄宿学校里，跟老师一起吃。他就这样高谈阔论，谈个人的好恶，一直谈到朱斯坦来找他回去配制蛋黄甜奶。他喊了起来，得，没有一点休息，总是锁着，哼，不能出来一分钟，得像牛马一样的流血流汗，哼，瞧瞧我多苦的命。然后等他走到门口，他说，啊，对了，忘了问你了，你听到消息了吗？
1: 什么消息？
0: 我告诉你，非常有可能下灾那区的农业展览会今年要在荣镇修道院举办。消息至少是传开了，今天早上报纸上还提到过，这对本区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好了，下次再谈吧，我看得见，不用点灯了，朱斯坦有提灯。
2: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0: 第二天，对于艾玛来说，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日子，一切都似乎笼罩在阴郁的气氛中，外部弥漫着一片迷雾，痛苦沉入了心灵的深处，发出了低沉的呼啸，就像是冬天的风吹过了一片废墟。这是对一去不复返的时光魂牵梦萦，大功告成以后感到的心力交瘁。习以为常的行动忽然被打断，或者经久不息的震荡突然终止带来的痛苦。就像那一年从沃比萨回来，跳舞的形象还在头脑里旋转一样，艾玛觉得闷闷不乐，灰心失望，甚至麻木不仁。莱昂又出现了，更高大，更漂亮，更温存，更模糊。他虽然走了，但是并没有离开艾玛，他还在这里。房屋的墙壁似乎把他的影子留了下来。艾玛的眼睛舍不得离开他走过的地毯，他坐过的空椅子。河水一直在流，后浪慢慢推着前浪，顺着滑溜的河堤流过去。他们在这里散过多少次步，听着水波潺潺地流过长满了青苔的石子。他们享受过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多么美好的下午，单单两个人在花园深处的树荫下面。那个时候，莱昂不戴帽子，坐在一张木条长凳上，高声地朗诵。草原上的清风吹得一页一页的书窸窣作响，
3: 棚架上的汗巾帘簌簌地摆动。
0: 哦，他走了。他是自己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使幸福有可能实现的唯一希望。可幸福出现的时候，怎么没有紧紧抓住呢？幸福就要消逝的时候，为什么不双膝跪下，双手拉住不放呢？艾玛诅咒自己，为什么不敢爱莱昂？他多么渴望吻着莱昂的嘴唇，他甚至想跑去追他，扑进他的怀抱，对他说：“是我呀，我是你的了。”但是，艾玛一想到重重的困难，心里先就起了一片混乱，而他的欲望却因为后悔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从这个时候起，对莱昂的回忆仿佛是他忧郁的中心，回忆在忧郁中闪闪发光，好像漂泊的游子在俄罗斯大草原的雪地里留下的一堆火。他赶快向这堆火跑去，蹲在火旁，轻巧地拨动快要熄灭的火堆，到处寻找能够把火堆烧旺的柴草。于是，最遥远的回忆和最近发生的事情，感觉到的和想象到的，烟消云散了的对肉欲的渴望，像风中的枯枝一样摇摇欲坠的如意算盘，没有开花结果的道德观，已经落空了的希望，家庭里的鸡毛蒜皮，他都聚拢了，捡起来加到火堆里去，使他的忧郁变得暖和一点儿。然而，火焰是越烧越低了。也许是燃料不够，或者是堆积的太多了。情人不在眼前，爱情也就渐渐的熄灭。习惯的压力太大，压得他出不了气。火光映红过他灰色的天空，后来笼罩在阴影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她的头脑昏昏沉沉，误以为讨厌丈夫就是思念情人，怨恨的创伤就是柔情重温。但是，狂风一直在吹，热情已经烧成灰烬。没有人来援助，没有太阳照耀。她感到四面八方一片黑暗，自己失落在彻骨的寒冷之中。于是，托特的坏日子又重新开始了。他认为，现在比那个时候还更不幸，因为他已经有了痛苦的经验，并且相信痛苦是没完没了的。一个女人为了爱情勉强自己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只好在花销的小玩意儿中寻求满足。他买了一个哥特式的跪凳，一个月买了14个法郎的柠檬来洗指甲。他写信去卢昂买一件开什米蓝袍子，他在勒赫店里挑了一条最漂亮的绸巾。他把丝绸围巾当室内服的腰带用，他把窗板关上，手里拿着一本书，穿着这身奇装异服，躺在一张长沙发上。他常常改变头发的式样，他梳中国式的头发，有时候云鬓蓬松，有时候编成发辫儿。他把头发中间的分缝留在一边，像男人的头发一样在下边卷起来。他心血来潮，要学意大利语。他买了几本词典，一本文法，一些白纸。他试着认真地读书，读历史和哲学。
3: 有时候夜里虾儿忽然惊醒，以为有人找他看病，他含糊地说，
1: 就来。
3: 其实呢，只是艾玛擦火柴的声响，他要点灯看书。不过呢，他读书也像刺绣一样，刚开了个头就塞到衣橱里去了。他读读停停，一本没读完又换了一本。他一赌气就容易走极端。有一天他跟丈夫打赌，硬说是一大杯的烧酒他也能喝个半杯。夏尔笨地说了声不信，他就真的一口把酒喝完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